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吃水果也有最佳时间吗？我们经常会在吃饭后吃水果，其实那样并不健康，对于身体可能会增加负担，会导致肥胖，还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吃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在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做到两餐之间吃水果，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不推荐晚饭以后吃水果，不过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实在做不到两餐之间吃水果，那就放在正餐的餐前吃，而不是放在餐后。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的彩中。
1: 公子，不是我家小姐彩中，是
0: 分明是小姐彩中的，怎舍不识啊？
1: 她不识彩，她呀。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了，我还能就这样走着去吗？哦，有了，我叫汉堡子去借条链给我亲，不就行了吗？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2: 梅梅领着两三个姐妹，怒气冲冲的一路奔跑进了工厂的筒子楼。在这一伙姑娘的后面还追着一个姑娘，她叫文丽，是梅梅的表姐。这一伙姑娘冲上楼梯，冲进楼道，一个个在楼道里左右张望。一个姑娘问，姓庄的新房在哪儿啊？另一个姑娘说，嗨，有喜字的门就准是呗。此时的大庄被工友们催促着，正和新娘子在咬苹果。今天是大庄结婚的日子，大庄的新娘子是个东北农村姑娘，在工友们的哄笑声中，正准备和新娘子亲嘴的大庄亲不成了，她的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了，接着就是一声尖叫，姓庄的，你个大流氓！屋里办喜事的人都惊住了，冲进门的梅梅和身边的一个姑娘一眼瞄上了大庄，就扑了过去。大庄见是梅梅，不禁惊叫了一声，举目无处可逃，就一头钻进了大衣柜的后面，把头藏进去，捂住了耳朵，屁股露在外面就不管了。大庄的新娘子，那位庄嫂一时不知所以，只是惊慌的哀怨的看着梅梅。梅梅尖声叫喊着，
3: 结婚我叫你结个六，
2: 嘴中叫着冲过去就动手砸东西。人群中面貌憨厚的同志看不过去便出头了，他挡住了梅梅说道，
3: 嘿，你哪儿的呀你呀，大结婚的你捣什么乱呢？
2: 梅梅被同志拦住，气得直跺脚，顺手抓起写着喜字的暖瓶就往地上摔。同志拦了两下，梅梅行动受阻，火更大了。同志最后也没招了，他拦不住发狂的梅梅，眼看着梅梅叮叮咣咣的砸壶摔碗。同志急得挥手叫工友赶紧去叫保卫科的人来，这可是破坏国家的财产呐！这时，文丽冲进了屋，扒开众人冲上去，拽住梅梅往外拉，边拉边劝：“
3: 你冷静点啊！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这样也不是办法，多丢人呐！”

了一下，没理会他，拽着梅梅往外走。梅梅却抓着门把手，哭着不松手，急得文丽也要哭了。这时，就听见走廊上响起了喊声：“哎哎，孙师傅来了，孙师傅来了！”孙师傅见了这个场面，冷静地把梅梅拉进了另一间屋，一边招呼大庄也进去。一直撅着屁股躲在大衣柜后面的大庄回过身儿，垂着头跟进了另一间屋。孙师傅回头喊了一声：“童子，你劝劝大庄爱人。”没想到庄嫂却将门啪的一声关上了，不一会儿就传出了跑大风似的哭声。同志和文丽都有点发愣。片刻回过神来的同志埋怨地说：“好端端的婚礼都被神经病给搅了，那是姑娘家家做的事儿吗？”文丽看了一眼同志，目光中带着一丝厌恶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表妹态度是急躁了一点，我也劝过她，可这事儿从根上讲是庄同志不对，他和我表妹谈恋爱，却和别的女人结婚，这道德吗？”同志这时仔细看了文丽一眼，突然他的眼神有点飘，这姑娘挺漂亮的。同志说话就有点语无伦次了。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啊。这庄嫂是大庄的未婚妻，他们订婚都12年了。你表妹插进一脚，庄嫂怎么办？文丽一愣，问道：“庄同志今年多大了？”“26啊。”“怎么了？”文丽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啊，他们俩是娃娃亲呢。”难怪呀，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你算一算啊，大庄今年26岁，订婚12年，就是说大庄14岁就订婚了。14岁的小孩子懂什么感情啊？这不就是旧社会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吗？这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我有些理解庄同志和我表妹了。同志一下子张口结舌了。文丽冷傲地看了同志一眼，不屑地说：“请你好好学习学习恩格斯的理论，对婚姻恋爱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同志的发呆中，文丽已经出去了。同志和文丽完全不知道他们还会见面，而且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那是2个月之后，太阳很温暖的日子，同志夹着本书匆匆地走到工厂操场旁长椅的边上，看到长椅上没有人，就来回地数了会儿电线杆子，转了几个圈后，便在长椅上坐下来翻书。看了一会儿书，又抬头四下张望。同志是被孙师傅从被窝里拽出来的，来和某个职小老师相亲的。现在他的屁股上还能够感觉到孙师傅巴掌下的疼爱。一个女师傅打男徒弟的屁股，这就是疼爱。同志的目光被书的内容吸引了，低着头看进去了。一会儿，一身双排扣列宁式军装、梳两条小辫子的文丽溜溜达达地走来了。文丽是在大姐文秀和妈妈的劝说下，来和一个知识分子、青年突击手、连续3年的先进工作者相亲的。据文秀说，这人只比她大2岁，本来文丽是不来的，但为什么又来了呢？是因为不能不来，介绍人是主任，得罪不得。文丽来的目的就是看一眼，她不缺追求者，她有选择的空间。文丽看到长椅上只坐着同志，就觉得不像，转一圈看看表，时间也对，但这里只有这么一个人。文丽又看不清一直低头看书的人，便咳嗽了一声。同志闻声抬头，两个人认出了对方，同时愣住了。文丽的目光
瞄了瞄同志手里的书，问：“

0: 你就是重工车间的那个技术员，同志看着文丽手里的杂志也问：“啊，你就是那个职校老师，叫文丽。”文丽脸上保持着矜持，也不坐下，想走又觉得不合适，他就又瞄了瞄同志，还皱了下眉。同志感觉到了别扭，说：“你能不能坐下？坐下不会吗？”文丽淡然一笑说：“我看不必了，咱们见过面儿，我对你也有一定的了解。就这样吧。”文丽点点头就要走，同志看着文丽傲慢的表情，冲口说：“什么叫就这样吧？就哪样啊？”文丽眼睛看着别处说：“我们不合适。”同志也想说：“我们是不合适。”但话的嘴边却变成了，那为什么？文丽看着同志，张口要说什么，同志赶紧说：“你别误会，我不是说要跟你怎么样，我就是讲一个道理。我们就见过一次面，你怎么好像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呢？这说不上吧？这一点一定要谈。你今天不说清楚，我还真是想不通。”文丽说。哼，这多清楚啊！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都不一样，我看我们没办法说到一起去。那你说我什么价值观、道德观啊？你了解我吗？文丽一下子生气了，这还用我了解吗？大庄和梅梅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你不批评、帮助、教育大庄，不去阻止一个违背道德的婚姻。却鼓励和支持大庄背叛梅梅，整个一个善恶不分、为虎作伥。你这种行为就是说你是不道德的人。这个话题使得同志也生气了，请你不要老是道德的拿大帽子压人。庄嫂10岁就是庄家的人了，大庄要是不娶她，你让庄嫂怎么活下去？知道吗你啊？大庄是有良心的人。我也是有良心的人，哼，你这叫强词夺理。庄嫂可怜和梅梅受骗根本是两回事儿。庄嫂现在这样嫁给大庄就不可怜了吗？大庄这样既是对梅梅的不忠，也是对庄嫂的不道德。大庄是双重的不道德。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不想纠缠这个问题了，说道：“哎，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数学老师，什么意思啊？”同志，生活不是小学算术题，有时候一加一不等于二。大庄和庄嫂不是没有感情，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你就不要瞎搅和了。再说大庄也没对梅梅怎么样啊。文丽歪了一下头，语气明显愤怒了。还要怎么样才算怎么样呢？你什么朝代的人啊？你有没有文化呀？你懂不懂什么叫感情，什么叫爱情啊？大庄对梅梅的伤害，那是一辈子的。哪有那么严重啊？梅梅又没失身。文丽脸红了，瞪着同志说：“说什么呢你？我谈的是感情。你这种人冷血麻木，简直就不配谈感情。你说话注意点啊。”文丽掉头走了，同志望着文丽离去的背影叹口气，因为同志知道文丽已经走进他的心里了。同志直直地看着文丽走远了， 低下头踢了踢地上冻僵的泥，慢悠悠地低着头往回走。走了一会儿，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径直走进了大庄的家。大庄家的小房间早就收拾停当了。大庄和庄嫂由于梅梅的介入引发的内部战争也暂时停战。他们也顺利地过了一阵子日子了。庄嫂是个能干的人，见到同志来了就里里外外忙个不休。而大庄呢，端坐在椅子上，边抽烟边和同志吹牛。大庄看着同志说：“哎哎，我可看出来了啊，你惦记那个丫头了啊，可人家掉头走了呀，那是看不上你。哎，没事儿，赶明儿个我帮你找个中学老师去，小学老师算什么？”同志急了：“去去去去，谁惦记那丫头啊？我是想不明白，我长这么大就没人这么挤兑过我。啊，不行，我还得找她去。”大庄说：“哎，你这一大小伙子跟个小丫头较什么劲儿啊？这不是较劲不较劲的问题，是做人的问题。我的名誉、人品，我……”大庄突然笑了，斜着眼看着同志，压低了声音：“哎，那天我偷偷瞅了一眼，那丫头长得不错，可比梅梅强多了。哎，去去去，去，她长得好，你眼睛有毛病吧？”大庄嘿嘿地笑了笑：“得，哈哈，你叫进去吧啊，找她好好理论理论，哥们儿。”你是冬天的萝卜啊，动了心了。大庄说对了，同志真的动心了，也就借机去文丽的学校找了文丽。当文丽被传达室李师傅叫出来，一眼看到同志就愣住了：“哎，你怎么是你找我呀？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同志非常礼貌地说道：“能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吗？昨天我还没有完全表达我的意见，你就走了。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哎，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为你是在对我的人格做评价。如果随便说说，我要告诉你，你不应该这么随便给人下定论，这样不对。如果你真这么看我，我更要告诉你，你看错了。我参加工作五年，年年先进工作者，从来没有人用善恶不分、冷血麻木、不配谈感情这样刻薄的字眼来形容过我。”文丽想不到同志纠缠这个问题，就说：“哎，算了算了，跟你这种无理搅三分的人没什么可谈的。”“哎，你又错了，无理搅三分这种形容你懂吗？来来来，你跟我走。”文丽吓了一跳，直往后退。“你跟我找我师父孙桂荣去，我师父介绍我认识你的，我让我师父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文丽生气地说：“你爱什么人什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两人相互瞪着。同志真诚地说：“我没有别的什么，我就是想让你必须明白，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那种坏人。”文丽不耐烦了：“我爱怎么想怎么想，你管得着吗？”文丽的话音刚落，上课铃声响了，她回头就走，同志跟着。文丽不要同志跟着，瞪着眼说：“我跟你没什么话说。”同志只得站住，眼巴巴地看着文丽走远，突然扯着嗓子喊：“哎哎，我有证明，我拿给你看。”文丽回头送出一句：“神经病，就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时间到了下午，文丽一进办公室就愣住了。一个背冲门的男人正在看墙上的奖状，听到有人进来转过身，又是同志。同志看着文丽，仍然倔头倔脑地说：“我说过，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到底是什么人。”说着伸出手，将手上一堆材料堆到桌上，说是证明材料。文丽直发愣：“这是什么？你想证明什么？”同志似乎也一愣说：“证明，

0: 看着文丽秀美的脸，同志抓着头皮说：“证明我是好人，不是善恶不分、冷血麻木、不配谈感情。”文丽看着突然沉默的同志说：“你奖状上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只能证明你工作努力，它并不能说明你懂感情。你说是不是？”上课铃又一次响了，文丽不再说什么，拿起教案。转身走了，同志抓着材料的手慢慢的放下，看着文丽的背影，沮丧极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工厂里晚上举行舞会，大庄拉着同志进来。这家伙一进场就东张西望的找人，眼睛突然一亮，捅了同志一下，说：“哎，看谁来了。”同志回过头，身体不由得挺直了。门口处，两个身穿布拉吉的姑娘引起了人的注目，是文丽和梅梅。同志一把没拽住，大庄便已经迎了过去，同志也跟了过去。此时的梅梅脸扭向了一边，眼睛却斜视着大庄。文丽发现不对劲儿，用力拉了拉梅梅，想赶紧走开，梅梅却不动。大庄笑呵呵地看着梅梅，做出了邀请的姿势。梅梅出乎同志意料地拉起大庄的手，两个人下场开始起舞。被丢在一边的文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同志气得脸也白了，他终于按捺不住冲上去，不由分说拽着大庄就走，梅梅却紧跟上去，文丽这边也傻了，不由自主的也跟了上去，四个人进了幕布后面，同志把大庄一推说："你这算什么呀你啊？你有没有点道德观呢你？你是结了婚的人，你和梅梅早就应该一刀两断了。"大庄不满地说："就是跳个舞呗，有啥大不了的？"梅梅也说："就是，我们是朋友，跳舞怎么了？"同志的矛头立刻对准了梅梅："你这个女同志也是啊，你明知道大庄已经有老婆了，你还和她藕断丝连干什么啊？她这个人立场不坚定，意志薄弱，你是要吃亏的啊！"梅梅却哼了一下鼻子。拽着大庄就走了，大庄边走边回头，一脸的得意。文丽一脸的忧伤，看了一眼同志说："哼，这是什么事儿啊？昨天还跟我说在梦里杀了大庄呢，今天就一起跳舞了，这么快就背叛自己，也够缺德的。"同志看着文丽，声音很诚恳："请你相信我，我拿我的人格做保证，虽然……"你也不见得相信我的人格，可我必须告诉你，大庄不是坏人，他真是身不由己。你要恨，就恨万恶的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大庄也是受害者，他就像巴金小说里的那个大哥，爱的是梅表姐，可最后娶的却是瑞珏，他这辈子都会非常痛苦的。 文丽不禁说道："哎呀，没想到你还挺懂感情的啊。"你说什么？文丽的脸刷的红了，低下头，一副要走不走的样子。同志感到有些尴尬，俩人突然不说话了。舞台下音乐声缭绕，文丽一脸矜持的低着头。同志鼓足了勇气说："
2: 文老师，能请你跳舞吗？"
0: 文丽抬头看了一眼同志。突然笑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

0: 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和同志终于恋爱了，他们进入热恋中的时候就到了夏季，离秋收的秋季不远了。这一天休息，同志在宿舍里穿上新擦过的皮鞋，抓起桌上的烟抽了一口，赶紧掐灭，然后推开窗户，用报纸往外扇烟，还想藏烟灰缸时，文丽就敲门进来了。文丽四下看着说，比我想象的要干净些。同志指着自己的床说，这张床是我的。说着拖过一张椅子，发现没擦干净，有脏水印子，赶紧拿湿抹布擦，一边擦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这准是小李干的。文丽看到同志桌上有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堆满了技术书和苏联小说。文丽翻看着那些苏联小说，抬眼看同志，低声地问，这些书你都看过了？同志认真地说，当然，每天都看，我特喜欢苏联小说，太美了。然后就背诵起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感到羞愧。文丽一边听着，一边纠正着同志的读音，现在中央大力提倡普通话，你这川音得改改啊。同志停止背诵说，哎呀，你别扫兴啊。文丽抿着嘴笑，将书放回到书架上，书架上却掉下了一包烟。同志吓住了，低头不敢看文丽。文丽问，呀，你抽烟呢？同志依旧低着头说，不怎么抽，这烟是老吴的。我听说动脑筋的人都要抽烟，你们搞技术的经常动脑子吧？就是别抽得太凶了。不抽不抽，我抽它干嘛呢？挺费钱的。就是。文丽看着几张床又问，你们宿舍就你一个外地人呐？有三个呢，其中两个是倒插门。哎呀，可怜呐，一到星期天就得去丈母娘家干活。文丽不乐意了，去丈母娘家干活可怜吗？路远不说，第二天还得上班呢，那多麻烦。文丽沉默了一会儿，微微低下头问，要我们那什么了，你住我家你乐意吗？同志言不由衷地说，那当然好了，太好了。你真乐意？你真乐意，我还不乐意呢，我就烦在家里住，这么大了我妈还管头管脚的，烦死人了。再说我大姐住家里呢，家里也没空房子了。同志松了口气说，我还真以为要我倒插门进你家呢。可是文丽有些忧心，那以后我们那什么了，住哪儿啊？这个你放心，我这几个哥们儿都拍胸脯保证过了，只要我结婚办事儿，他们都搬出去。
2: 德性。
1: 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伯父伯母啊？
2: 看了不定说什么呢。
1: 两个人正说着，听见了敲门声，同志拉开门愣住了，文丽也愣住了，文母、文父、大姐文秀、二姐文慧，一溜人齐刷刷地走进来，站成了个半圆形，个个地盯着同志看。同志被突然袭击吓傻了。文丽惊慌地站起来介绍，这是我妈、我爸、我大姐、我二姐。同志紧张地差点碰翻脚边的暖水瓶。 文丽赶紧找椅子，同志跟着乱找，文秀、文慧也跟着搬椅子。这个过程中，文父、文母就盯着同志看。文家人加上文丽，一共五个，排成一排，坐在了同志的对面，很像考试或者审判。同志紧张的手脚都没地方放，呆呆地坐在对面的床上。文母问：“小伙子叫什么？”同志正想说话，文丽赶紧使眼色，同志完全不懂。文丽使的劲儿大了，文秀、文慧偏过头来看文丽，文丽赶紧低下头。同志恭恭敬敬地答道：“哦，我叫同志，四川重庆人，爷爷、父亲都是产业工人，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只有我一个儿子。现在国营宏光重型机械厂精工车间做技术员，和文丽同志认识8个月0.6天了。”文丽一脸绝望。同志一口气说完这些，不说话了，端正地坐着。文母看了一眼沮丧的文丽说：“要说认识时间也不算短了，都有什么打算呢？”文丽不好意思地说：“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吧。”“你要早说了，何至于咱家这么兴师动众啊？你不说就是你做不了主，你既然做不了主，家里就得替你做这个主，是不是啊？啊，童同志。”同志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伯父、伯母、大姐、二姐，我和文丽同志是正当恋爱，我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现在正式向文丽同志求婚，我请伯父、伯母批准我和文丽同志结婚。”文丽羞得满脸通红，起身跑出门外。同志看着文丽跑走，转过脸，一脸诚恳地看着文父。文母又问道：“你了解文丽吗？这孩子打小拔尖任性，也不大会做家务，你又是个外地人，你们在一起合得来吗？”同志忙回道：“谁都有个性，但婚姻的首要条件是感情基础。我爱文丽，她不会家务我做，她任性我让着她。”文慧说：“你能让她一辈子吗？”文秀瞪了一眼文慧，文慧嘀咕道：“本来就是嘛，恋爱时说的好好的，一结婚呐，没准就变，这种事儿见得多了。”同志说：“啊，我会让他一辈子，一辈子都像现在一样。”文慧又嘀咕着说：“哎呦，说的跟百灵鸟唱歌一样好听。”同志没听清，看着文慧，表情焦虑。文母和文父交换眼神，两个人先起身，大姐、二姐跟着起身，同志也站起来，看着四个人走出房间说：“伯父、伯母、大姐、二姐，请你们相信我。”文秀最后一个出门，回过身看着同志说：“我们得回家商量一下，你等着回话吧。”同志看着文家人走了，自语道：“什么？等回话？我们可是自由恋爱呀！”文家前脚走，大庄后脚就溜进来，关切地问：“怎么着？真有你的？老丈人全家上门相女婿了？”同志坐下来，挺沮丧地说：“好像不怎么满意我。”大庄不解地说：“不会吧？你小子差啥了？
3: 我知道就好了。”
1: 终于过了面试这一关。一天，文丽和同志在湖边散步，文丽告诉同志，要想结婚得写一份保证书，这是家里人的意见。同志为难了，手里抓根干树棍，敲打敲打鞋上的泥儿。
2: 这谈对象比入党还难吗？入党要写申请书，这谈对象也要写保证书，这保证书怎么写呀？”
1: 文丽表情严肃地说：“
4: 这保证书你可得好好写，要写保证你结婚以后
2: 对我好啊。要是你敢对我不好，我就把这保证书拿出来，我和我们家也就有说的了。
1: 同志皱着眉头不说话了。文丽看着同志为难，突然笑了。
2: 吓到你了？我没替你答应他们，甭理他们。新社会，恋爱婚姻自由，咱们找个好日子把手续办了吧。
1: 文丽话虽这么说，眼睛却充满希望地看着同志。同志明白文丽是希望他写保证书，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问：
2: 我真写啊？
1: 文丽不看同志说：
2: 这种事儿吧，我觉得得自觉自愿，别人让写多没劲呢。
1: 同志下决心地说：
3: 那就写，不就是把我心里的话写出来吗？
1: 文丽上前扶在了同志的怀里说：
2: 你还别说，我妈他们一说你脾气不好，我就想起你和我吵架时眼珠子瞪的是够大的。这保证书第一条就是结婚以后不能冲我瞪眼珠子，我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个。
1: 同志听了直点头，连声说：好好好好好。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和同志在这一天结婚了。文母看着文丽幸福的样子，想起要问文丽一件重要的事儿，抓住文丽的手说：
2: 娟儿啊，这结婚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你知道我意思了吧？
1: 文丽眨着眼睛一脸无辜地问：
2: 妈，你想说什么呢？
1: 母亲不知道怎样说了，可是不说又不行，于是母亲说：
2: 你和同志一天到晚的腻在一起，你们都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了吧？
1: 文丽理解错了，忙说：
2: 妈，我和同志在一起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儿啊。
1: 母亲着急了：妈不是干涉你婚姻自由，可有的事儿啊，他就是共产主义，他也还是一样。这男人女人在一起呀，这阴和阳，公和母，雌和雄，他讲究一个。
2: 嗨，
1: 文丽走神儿了，他走到衣服架旁，拿下新衣服套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转过身来，冲着母亲笑：
2: 妈，你瞧我穿这身好看吗？
1: 文母看着一身新衣服一脸灿烂笑容的女儿，那重要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新婚之夜，文丽僵直地躺在床上，同志慢慢地俯身过去，两个人的身体开始接触。文丽一点也不配合，只是同志在忙活。文丽不但不配合，并且两眼直瞪天花板，开始胡说八道：
2: 我妈说男人和女人一起这个那个的，什么阴和阳，公和母，雌和雄，她特急，我一点不懂她想说什么。我怕。
1: 文丽猛地坐起来，啪的一下子打开了灯。同志满头大汗的也坐起来，两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同志说：是我不好，我有点紧张，我没经验，
3: 我们再来好不好？
1: 同志慢慢地拉开文丽的被子，还没碰到文丽，文丽嗷的一声尖叫起来。
2: 同志说：“我还没碰到你呢。”好吧，好吧，你睡吧，我不碰你，我看着你睡。
1: 文丽抽泣着钻进了同志的怀里，同志大瞪双眼，一动不敢动。次日早上，同志走在厂区的路上，显得无精打采的。大庄从后面追上来，和同志并肩走着，歪头看了一眼同志，说：“
6: 哎，你这大结婚的，又是元旦，怎么还搞加班啊？啊，是不是弟妹也像这天一样有点冷，你才跑出来的？”
1: 同志瞪了他一眼，说：“
6: 无聊，赶紧上班去。”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同志下班了，想到马上到家，可以和文丽再试试夫妻之事，心里就比较高兴，吹着口哨回到了家，却看到文丽背对着门，低头摆弄自己那些随身的小东西。同志挨到文丽的身边，小声地问：“
2: 哎，想我了吧？”
1: 文丽抬头看着同志，一脸可怜巴巴地说：“
2: 咱回我妈家吧，好吗？”
1: 同志愣住了，不明就里，还是点了头。文丽的娘家在一条胡同里，胡同里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着迎新年的标语和门神。文丽家里还挺热闹，文丽和同志提着点心匣子一进门，大人孩子都围上前。文秀说：“
7: 哎，不是说好了下个礼拜天回娘家吗？怎么才一天就往家跑啊？”
1: 同志笑笑，不知道怎么回答。文丽却搂上了母亲的脖子说：“
2: 我想妈了呗。”
1: 吃完了晚饭，文秀回自己的房里去睡了，文丽待在了父母的房间里不走，缠着母亲说话。母亲不晓得文丽是恐惧和同志睡觉，就和文丽说着闲话。母亲问：“你那被子是新弹的棉花，还软和吧？”“
2: 软和，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6: 结了婚了，别那么贪睡。”
1: 母女俩在里屋聊着，忽听到外面等急了的同志喊：“
6: 娟儿。”
1: 母亲答应着：“你进来吧。”“
6: 喊什么呀？”
1: 同志低头进来，也不坐下，冲着文丽使了个眼色说：“
6: 挺晚了，咱回家吧。”
1: 文丽一听此言，立刻拽住母亲的胳膊说：“
2: 不，我要住在家里。”
1: 母亲笑着推着文丽说：“
6: 这孩子都结婚了还缠着妈，赶紧走吧，晚了该没车了。”
1: 文丽像受了惊吓一样，死死地攥住母亲的胳膊，头埋在了母亲的怀里，声音里带着哭腔说：“
2: 妈，你怎么赶我走啊？”
1: 母亲意识到什么不对，看同志，同志掉过了脸儿。母亲一笑说：“
6: 那就在这凑合一晚上吧。”
1: 文丽和同志就睡在了文丽以前的房间里，那张床很窄，同志脱了衣服搂着文丽，越来越兴奋，手就不老实了。同志不说话，两个人又开始了昨天晚上没完成的游戏。同志试着有所作为，文丽大瞪双眼，强忍着。同志突然加大了力度，文丽不禁地长嚎了一声，双手猛推同志，同志不防一下子摔下了床，屋里的两条长凳也被撞翻了。同志的火从心头起，爬起来一脚踢开了那条长凳，咣当一声大响，两个人吓得愣住了。这时候门被推开了，
7: 母亲和大姐站在了门口，同志和文丽赶紧穿衣服拉被子裹身子，乱成了一团。母亲说，小童啊，你先去堂屋吧，妈跟小娟说点事儿。母亲和大姐看着同志出去，关上了门，看着文丽忽然笑了。妈以为呀，咱家几个闺女就你读书最多，唉，没想到啥也不懂。文丽瞪了一眼母亲，低下头，脸红了。可这传宗接代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懂呢？你说啊，结婚前妈就想跟你叨咕叨咕，可怎么跟你说都听不懂，现在懂了吧？文丽摇摇头。母亲气馁了，叹口气说，得了，秀儿，你跟你妹妹说吧。文秀看着文丽，扑哧一声就乐了。文秀说，你可真够傻的，得，我告诉你吧。文秀的法术起了作用，文丽和同志连夜回了自己的筒子楼的家。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7: 同志的婚嫁结束了，真是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同志连走在路上都吹着口哨。筒子楼楼道上放着做饭的炉子，同志回到家就扎上了围裙，忙着生火做饭。随后回来的大庄看见同志做饭就笑了，嘿，你也太宠你老婆了啊，你这是起了个坏头，我老婆如果跟你老婆学，我可得费大功夫了啊。啊，不行不行，你小子得改改，男爷们做饭也太那个了吧。同志就说，你这人管你自己的事儿得了，你管别人干什么？两个人正说着，文丽进了楼道，大庄一眼看到，马上打招呼说，哎呦，文老师下班了。文丽表情淡然，用鼻子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对同志说，我来吧。同志说，哎，别，文老师辛苦了，赶紧屋里歇着去吧，这饭马上就得了。同志看文丽不理大庄进房了，给了大庄一巴掌说，别老冲我老婆挤眉弄眼的，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老婆咋对我那个态度啊。同志说，谁让你勾搭她表妹来着。大庄瞪着眼说，我要知道梅梅有这么水灵灵的表姐，我还能理梅梅？同志又给了大庄一拳，两个人嘿嘿的一笑。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7: 吃晚饭的时候，庄嫂还在忙活着，大庄却坐着喝小酒。庄嫂推开了窗户，取窗外的冻肉，因为身体胖，撞到了窗边的小桌，小桌子晃晃悠悠的，上面的东西哗啦啦的倒下了。大庄喊，瞧你那身肥肉，就不能少吃点，多活动活动啊。你瞅人家童子的老婆，那小细腰，那小细胳膊细腿的，穿什么都好看，看你的大布衫子能盛下四个人。庄嫂忍气吞声惯了，没吱声，拎着肉往外走，门带得重了一点。大庄又喊，哟呵，你还敢摔门呢，你找抽吧你。文丽端着锅哼着小曲儿，在筒子楼的水房接水，看见庄嫂进来没说话，她又洗干净案板横放在了水槽上。庄嫂身子胖， 这时碰到了案板，案板当的一声落地了。文丽还没等发作，庄嫂却先发难了：“
2: 这谁这么不长眼呢？公家的地方当自己家呀，乱放东西。”
7: 文丽却说：“公家的地方就是大家公用，大家都当自己家爱护才对，你说是吧？”
1: 两个女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同志闻声赶来，赶紧把文丽拉家走。文丽一进门就哭了，委屈地说道：“
2: 这日子怎么这么难啊？洗次碗都受气，是什么邻居啊？一点教养都没有。同志，我们吃食堂吧，多省事儿啊，也不用看讨厌的人了，我也不用做饭了。人家也不会做嘛。”
1: 同志安慰地说：“啊，好好好，我做我做，姑奶奶你就躺床上看爱情小说吧。”文丽不哭了，说：“
2: 瞧你那德行，你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保证书整个一个白写，你是骗子。”
7: 同志忍住气往外走，说：“
3: 啊，得了啊，我不跟你说了，晚上还加班呢。”
7: 文丽一听急了：“
2: 什么又加班啊？你一个月你加几次班了？”“
3: 现在厂里赶英超美，就需要天天加班加点。”“怎么，你们学校不读书不看报啊？”“
2: 什么和什么啊，我晚上一个人在家我害怕。”“
3: 你又不是小孩，你害什么怕呀？
2: 我从小到大就没一个人睡过觉，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你有毛病啊，我在那儿工作你去干嘛？”
1: 文丽呆呆地看着同志问：“
2: 你烦我了是吧？我们结婚才半年你就烦我了。”“
3: 哎呀，不烦不烦，你想去就去吧。那些工人啊，可盼着个漂亮姑娘媳妇去了，一见女的就嗷嗷叫。”
1: 文丽被吓住了，委屈地独守空房。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下夜班的工人三三两两地往外走，同志脚步匆匆，跑到自行车棚，骑上车就跑。大庄在后面喊：“
2: 嗨嗨，你等我一下。”
1: 同志忙说：“快点。”大庄边找车边说：“
2: 你急什么呀？又不是刚结婚那会儿练床。”
1: 同志停了下来说：“
3: 废什么话，我老婆肯定不睡觉等着我呢。”“
2: 啊啊，合着你老婆真成了你身上的寄生虫了啊，一步也离不开你啊。”“
3: 难怪你师父要批评你家庭观念太严重了呢，丧失了革命斗志。”
1: 同志不理大庄，骑车先走了，因为有工人叫住了大庄。同志说的没错，文丽抱着同志的枕头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趴在枕头上看书，越看越睡不着，正要起床，门悄然推开，同志进来，见状故意的假装吃惊：“
3: 呀，你怎么还不睡呀？”
2: 文丽气呼呼地说：“我一个人睡不着。”“
3: 哎呀，你可真难伺候。”
1: 同志说着往床上爬。“
2: 哎哎哎，你洗了吗？”“
3: 哎呀，洗什么洗，我困死了。”“
2: 水我都给你烧好了，我给你倒水，你洗洗啊。”
3: 同志烦了，说：“我加了一晚上的班，你那个工序能不能省一道啊？”
1: 文丽闻声立刻看着同志问：“
2: 你想干嘛？”“
3: 什么干嘛？
2: 说话怎么这种语气啊？”“我知道了，你要跟我吵架是吧？”“
3: 谁跟你吵架呀？”“
2: 哎，行行行，我洗我洗。”
1: 等文丽倒了水时，同志已经和衣躺在了床上，四仰八叉的睡着了，呼噜声震天响。文丽一见之下，立刻拉下了脸，咣当一下放下水盆，走到床前开始推，
2: 还喊：“起来起来，脱衣服洗洗再睡。”
1: 同志纹丝不动。文丽开始用力，然后捏鼻子摇脑袋，同志就是不行。文丽一急，手滑了一下，同志的脑袋咣当一声滑落，磕到了床沿上。他疼得一下子惊醒了，猛地翻身坐起，眼睛血红，冲着文丽喊：“
3: 你干什么？
7: 文丽不看同志，一个劲儿的拍床单说：“脱了衣服洗洗去，回来就睡，你都脏死了。”同志大喝一声：“你有完没完呢？”文丽吓了一跳，看同志正瞪着他，眼睛里瞬间闪过了一丝杀气。文丽被吓住了：“你干什么这么凶啊？”
3: 我跟你说，我天天加班，我累得要死，你还洗呀洗呀，你有点人性吗你？
7: 文丽抓起枕头砸向了同志，喊：“
2: 我没人性？让你讲卫生有什么不对呀？我说一句，你看你凶的，你想吃人呐？结婚前还写保证书，结婚才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3: 同志也喊：“你当我爱写那保证书啊？那都是让你给逼的，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7: 文丽瞪着同志：“你什么意思啊？你忍什么忍啊？我有什么让你忍的？你说呀！
3: 你嚷嚷什么？你以为你身上的毛病还少啊？我不爱说就是了。”
7: 文丽一下子扑到了同志的身上，喊：“
2: 你毛病少啊？你呼噜跟打雷一样，吵得我天天晚上都失眠。脚那么臭，臭袜子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扒着嘴，也不好好的穿鞋，老踩着鞋帮，说你多少回了你都不改。还有你说戒烟信誓旦旦的，结果你老偷偷的抽。你还不爱刷牙，不洗脚，还骗我说爱看小说。你结婚以后你看过一篇小说吗？你根本就是欺骗，你和大庄一样，你大骗子。
3: 那你呢？臭讲究，臭美，碰一下手你洗半天。”
7: 文丽尖着嗓子叫：“
2: 讲卫生有什么不对的？党中央都号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你那么脏，我为什么就不能说说？”“
3: 你嫌我脏是不是？人家老百姓夫妻过日子几千年都这么过来了，我看你就是神经有毛病，洁癖，哪点像工人阶级啊？你纯粹是资产阶级，你得好好改造。”
7: 文丽要哭了，说：“
2: 你说谁是资产阶级啊？你说谁是资产阶级啊？”
7: 这时有人敲墙壁，闷闷的声音喊道：“
3: 吵什么呀，深更半夜的。”
7: 文丽和同志相互的看着，文丽突然跳起来找保证书，恨恨的说：“
2: 哼，保证书有什么用，一把火烧了算了。”
7: 文丽说着就找火柴烧保证书，同志赶紧抢下来，保证书被撕破了。同志大声说：“
3: 有理你说理呀，你玩什么火呀你。”
7: 文丽推开同志说：“
2: 我不是资产阶级吗？你别碰我。”
7: 文丽起身走了，出了楼门走几步，回头看同志没跟上来，却看见有人从楼道出来，赶紧躲到了树后，结果不是同志。文丽气呼呼的快步走了，同志追出来围着楼转了一圈，没找着文丽，却看到大庄骑着车子回来，老远就嚷嚷：“
3: 嗨，童子，大晚上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7: 大庄一脸的坏笑说：“
3: 啊，我知道了，和老婆打架了吧？”
7: 同志瞪着眼压低了声音说：“
3: 你说我就说他几句，嘿，离家出走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嘛？”
7: 大庄不笑了，问：“哼，真让我说着了，你们终于吵架了，你来劲是吧？”大庄拍着同志的肩膀说：“
3: 小夫妻吵吵架是好事儿，不吵不闹那才坏菜了呢。你们以前那样啊，那太假，简直不像人过的日子。哎，现在好了啊，终于上道了。去去去去。回家吧啊，你老婆呀胆小，这么晚了她能往哪儿跑啊？肯定悄悄地回家了。”
7: 同志想想也对，就跟着大庄回家了。文丽孤零零地站在车站上，周围没有人，她开始害怕了。左看右看，远处一个骑车的黑影过来了，文丽吓得赶紧往家跑。而这时同志在家里没有看到文丽，就坐在床上，又生气又担心，拿根烟也抽不下去，正想推门再次出去找，
6: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文丽冲了进来，同志刚想上前，文丽

0: 一通怒斥，我真是瞎了眼，怎么能跟你这种狠心的人结婚呢？我一个女的，三更半夜的一个人在外面，要碰上坏人怎么办呢？你连找都不找，你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呀？文丽说着就哭了，同志叫屈地说：“我怎么没找啊？我满世界的找你，又怕你先回家没钥匙，我紧着赶着往家跑。你也是，你跑哪儿去了你？你不胆小吗？你这离家出走胆子就大了。”文丽说：“你说好了一辈子哄着我，不让我生气，不跟我吵架，你全是假的，你这个大骗子！”同志想想大骗子的帽子绝不能戴，就从桌上拿起保证书说：“哎，现在破了的保证书已经被我粘好了。同志是好同志啊，他没有骗你，他一点儿也不想跟你吵架。今儿这事儿就算他错了。”文丽伤心地说：“可是我们终于开始吵架了，这是事实啊。”哎，是你吵啊？我可没吵，我是在和你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文丽的眼睛慢慢的发红了，说：“我还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永远永远不会吵架，你就是个大骗子。”文丽流泪了，同志抬手拍了一下脑袋，看着痛哭的文丽，愣住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和同志晚上走在工厂的仓库区里，他们是来找废钢铁的。这是文丽学校交下来的任务，因为要赶英超美，全国人民都上阵大炼钢铁。在仓库的后面，大庄和梅梅也在到处的找铁。梅梅找不到废钢铁，担心完不成任务，有点急。两个人正边找钢铁边打闹着，这时同志和文丽过来了。同志先看见了大庄和梅梅，赶紧想挡住文丽。文丽已经看见了，立时气得脸色发白。大庄和梅梅也看见了同志两口子，两个人就不闹了。大庄的表情有点虚，梅梅却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梅梅冲着文丽喊：“哎，我们这儿捡废铁呢，你干嘛跟了呀？”文丽说：“捡废铁，干嘛非找他呀？还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深更半夜，犄角旮旯的，别把别人当傻子。”梅梅不服气地说：“废话，你有丈夫，你当然有人帮了。我不找大庄，我找谁呀？我们组这个月的废铁指标完不成，你帮我呀？”文丽说：“你别狡辩了，怎么没男人帮你啊？那个飞行员呢？又吹了，还不吸取教训？”梅梅脸上有点红，她不想扯出那个飞行员说：“哎，去去去，没工夫跟你掰扯，学校的小高炉还等着废铁呢。”在另一边，同志在教训大庄：“你老婆都快生了，你怎么还在外面瞎搞啊？你这让你老婆知道了，还不气死了？就算你捡废铁，你哪儿捡不好啊？非上厂里来捡，偏偏让文丽看见，我这一个劲儿的向文丽宣扬，你和庄嫂青梅竹马，感情基础特别深，你心地善良，你就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可真能给我长脸呢！”你，大庄也生气了，说。哎，得了啊，别拿我老婆说事儿了啊！我知道你维护你自己在你老婆心目中的破形象。同志气得哼哼着说：“废话，我这形象从一开始就被你破坏了。我这结婚以后一直在修复，我修复一点你就破坏一片，你气死我了！”你，哎，

梅梅在那边喊：“大壮，你到底有没有废铁呀？没有，咱上别处去找去呀！别在这儿碍眼了。”大壮答应着，和梅梅前后走了。文丽气得掉头就走，同志在后面喊：“嘿嘿嘿，还捡不捡废铁了？”文丽站住了，回身瞪着同志问：“你知道大壮和梅梅一直保持关系是不是？”同志赶紧拉着文丽往一边闪，说：“你疯了！这是在厂里，你瞎嚷嚷什么呀？”文丽甩开同志的手，说：“我告诉你，梅梅就算是我亲妹妹，她愣往火坑里头跳，我也管不着。我气的是你，你老和大壮这种人混在一起，近墨者黑，你懂不懂？哎，那你是黑是红啊？我跟你在一起多，还是跟大壮在一起多呀？你少来，少狡辩啊！”哎，你说，你是不是跟大壮一样，有什么事儿瞒着我的？同志给吓住了，说：“哎，谁跟你说的？这乱嚼舌头的，烂他的嘴。”文丽一下子呆住了，问：“呀，你真有事儿啊？啊？”同志立刻反应过来了，什么事儿？文丽的脸色冷下来，说：“我说你怎么那么向着大壮呢？合起伙来骗庄嫂，哼！”我要发现你骗我，我可没庄嫂那么好脾气。同志直叹气，和文丽弄了废井盖，回到家简单的吃了饭，两个人躺在床上，文丽故意的按亮了台灯，又往同志的身边靠了靠，可是同志的手却伸到了床下，想摸烟抽，又没敢。文丽说：“哎，你说，梅梅看上大庄什么了？”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个头，还流了流气的，除了技术好点儿，哪有什么魅力呀、啊？我看给梅梅介绍的那几个对象，个个都比大庄不知道强多少倍。你说他怎么就那么不开眼呢？这大庄给他施了什么法术了吧？同志手里还攥着烟，想上厕所抽烟，又对这话题没兴趣，就说："我哪知道去？"我哪知道这是为什么呀？这要得问你自己的表妹啊！同志说着就起身，我上厕所。文丽一把拽住他说："你等一会儿，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想憋死我呀？"文丽只顾自己说："大庄既然爱梅梅，肯定对庄嫂没感情吧？可没感情还能一起过日子，还能生孩子？哎呦！"我真是想不通，嗨，包办婚姻也不一定没感情，过去都是包办婚姻，日子过得不也好着呢吗？你没听说先结婚后恋爱呀？文丽翻了个身，后背冲着同志说："我们是先恋爱后结婚吧？你在我以前恋爱过吗？"同志立刻警惕了，说："你就套我吧，啊，我刚说的你就忘了？"嘿，警惕性还挺高的哈。关于文丽怀疑同志过去有过恋爱的事儿，在几天后就证实了。那天，同志吹着口哨进了工厂车间技术室，技术室里靠窗站着一个姑娘，回过神来，同志的口哨声就停住了。姑娘是同志的老同学。有过恋爱关系的姚艾伦，也叫方卓亚。方卓亚一脸温柔地对着同志微笑说："还爱吹口哨？"同志一阵紧张说："姚艾伦，你怎么？你叫我方卓亚？哦，方卓亚，你怎么？你是来找我的？你们厂炼钢产量全局第一。"我们厂组织了取经团，专门来取经的。同志说："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你不是前几天还有信吗？我的信你都收到了？好啊，你一封也没回，我还以为你调工作了呢。"方卓亚说着，含情脉脉地看着同志。同志躲避方卓亚的目光，又无法解释没回信的事儿，只得说："其实……"我是想给你回信的，就是有一点忙，别解释了。其实，是我对不起你，我们家对。

0: 起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抱怨你。”方卓亚说着，眼圈有点红。同志感到别扭，赶紧掏手绢想递给方卓亚，又怕他嫌脏。正犹豫着，方卓亚却一把抓过手绢细细地擦起来。同志正着急间，听到门外大庄跟人说话的声音，立刻打开门说：“
1: 嗨，哎，大庄！”
0: 大庄闻言，立刻跑过来，进门一眼看见了眼睛红肿的方卓亚，立刻鬼鬼祟祟地关上了门，斜眼看着方卓亚，低声地问：“嘿，干嘛？”“
1: 哦，这是我老同学，方卓亚。”
0: 大庄冲着方卓亚点头，方卓亚也非常矜持地点头打招呼。同志说：“
1: 厂里找我有点事儿，你帮我招呼一下我同学啊，待会儿中午吃饭，你帮我带两份饭回来啊。”
0: 大庄说：“
1: 哎，没问题，这没问题。”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冲着方卓亚点头，方卓亚也非常矜持地点头打招呼。同志说：“
1: 厂里找我有点事儿，你帮我招呼我同学一下，待会儿中午吃饭的时候帮我带两份饭回来。”
0: 大庄说：“
1: 这没问题，没问题。”
0: 见同志这么说，方卓亚坐不住了，起身说：“既然你忙，那我就先走了。我们这个取经团不光要学习你们厂，还要学习别的单位，在北京还要待些日子，过几天我们老同学找时间聚一下，你说好吗？”方卓亚因为当着大庄的面，普通话说的拿腔拿调，极难听，大庄在一边直撇嘴。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说：“
1: 好，我要去厂部，我就不送你了啊。大庄，你帮我送一下。”
0: 大庄说：“从命，卓亚同志，走吧。”方卓亚矜持地说：“不必客气，我自己认得路的。”方卓亚说完，走到同志身边，冲他笑了笑，推开门走了。方卓亚一走，同志赶紧翻开抽屉找烟抽，大庄则靠着墙哈哈大笑。同志一屁股坐下，点着了，赶紧抽两口，这才瞪着大庄问：“
1: 你乐什么？我和你可不一样啊。”
0: 大庄在同志对面坐下，一脸正经地说：“
1: 哎，这个女人不能碰啊。”“
4: 我碰她干什么？”“
1: 哎，为什么不能碰？”
0: 大庄说：“
4: 哎呀，你说你啥命啊，怎么都遇上这号难缠的女人呢？那文老师和这位卓亚比起来，可就是太女人了。这方卓亚呀，嗨，矫情不可爱，幸亏啊你没娶她。”
0: 同志得意地说：“
4: 那当然，要不我怎么会娶文丽呢？这方卓亚追我追的呀，那叫一个狠呐，我就烦他那股子假劲儿。不过今天看他吧，心里还怪难受的。技校那会儿，他还是我们班的班花呢。嘿，今天看呐，整个一个老妇女。你说这女人一结婚，咋变得那么快呢？
1: 你们文老师倒是变得少，结婚2年了，那小腰还那么细。我老婆可没得说啊，我告诉你啊，她说呀，她特喜欢我的头发上的味儿。”“
4: 哟，是吗？怎么喜欢呢？”
0: 同志刚想回答，门外就传来

0: 了敲门声，文丽的声音飘进来了：“童子，你在吗？”童稚吓得赶紧拉开抽屉，把烟塞了进去，然后拉开门问：“你怎么来了？”“捡废铁呗。”文丽吸了吸鼻子，突然问：“怎么有烟味儿呢？”“哎，哟，这哪着火了？”同志和大庄赶紧回头，啊呀的叫了一声。同志赶紧拉开抽屉，烟已经把抽屉里的东西点燃了。大庄操起暖水瓶浇上去，火灭了。没等文丽发话，同志立刻瞪着大庄说："哎，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上班时间不能抽烟，你老是不听。"大庄也瞪着同志说："哎。"你这计数室也没贴禁止抽烟的标记呀？怎么就不能抽啊？文丽看看两个男人，淡然道："抽烟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没听说有多少家庭就是因为抽烟把房子都点着了吗？"同志和大庄都点头。文丽说："今天食堂吃饭吧，家里没米了。"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好好好，吃食堂，吃食堂。"食堂今天有烧茄子，我给你打回去。文丽又看看那个抽屉，就走出了门。两个男人看文丽走了，赶紧掏出烟，继续对着喷。下班了，同志从食堂打了饭回家，和文丽吃完了晚饭。同志借上厕所的时间，在楼梯口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打蚊子，啪啪的响。文丽悄然走来，看着丈夫一边贪婪地抽烟，一边使劲打蚊子，想起白天同志把烟藏进抽屉里的事儿，心里突然一阵自责，就说道："回家抽吧，别燃烧了这楼。"同志吓了一跳，文丽把同志叫进屋，看着他身上被蚊子咬的包，便帮着同志擦清凉油。哎呀，你可真是舍命不舍烟呐！你要真那么爱抽，就抽呗，干嘛骗我说戒了呀？同志嘿嘿的笑着说："嘿，不是怕你吗？啊，政委同志，哎，你骗我的事儿不下十来件吧？就说那保证书。"同志急忙说："哎，咱不提那保证书成不？我不都给你裱好了吗？你要不嫌寒碜呢，我就当光荣榜挂在屋里。"哎呦，真痒死了！嘿，这蚊子它怎么这么爱咬我呀？文丽说："哎，以后在家抽吧。"第二天，文丽一个人回了娘家。文丽的母亲和几个女儿在厨房忙碌着。母亲问文丽："哎，童子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呀？"文丽听文母提到同志，就有些生气，说："他说有外地的同学来北京，几个分在北京的老同学搞个聚会，晚饭时来。"这时，院子里传来了男人寒暄的声音，又传来了父亲响亮的招呼声。文丽循声回头看着，问道："妈，我爸有客人呢。"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人跟着父亲进了屋。文丽见了这个男人，愣了一下，接着又跟进了几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男人。父亲给文丽介绍说："这几位啊，你都见过。"又指着这个年轻的男人说："这位钟老师啊，是爸爸新结识的一位朋友。钟老师，这是我的小女儿，也是老师，跟你同行。"钟老师慢慢的回头，文丽惊讶地说："呀，是你老师。"钟老师也愣了一下，即刻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哟，是你呀，文丽，你是文先生的女儿，这么巧啊。"文父说："哦，你们认识啊？"爸，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师范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呦，钟老师啊！要是知道啊，早就请你到我家里来了。我女儿可崇拜你了， 把你上课的每句话都记在本子上。你在课堂上讲的那些苏联小说啊，他回家就买，天天的看，觉都不睡了，眼睛差点看瞎了。结婚呢，别的不想，就想那些个苏联小说。文丽脸红了。客人吃完饭，陆续走了，屋里就剩下钟老师。钟老师在昏黄的灯光下，和这些古旧的东西在一起，有一种奇特的凄凉的感觉。文丽给钟老师递过茶，文丽说：“钟老师，我还是第一次看你穿中山装，感觉特怪，你还是穿西装潇洒。”钟老师一笑，喝了口茶：“你还喝咖啡吗？”啊，不太喝了。那你现在还教语文？啊，我现在教音乐和美术。你的钢琴弹得很好，我听过。钟老师平静地说：“我现在拉二胡。”文丽笑笑，不说话了。钟老师看着文丽说：“在学校啊，觉得你们班里头你最小，最不爱说话。现在也结婚了。”爱人是做什么的？挺好的吧？啊，他是技术员，挺好的。钟老师，你也结婚了吧？哦，我下个礼拜准备结婚，本来啊是请文先生参加婚礼的。哎，你也来吧。文丽兴奋了，说："我见过你的女朋友，又漂亮，气质又好，听说是你大学的同学。"钟老师看着文丽兴奋的笑脸，脸上闪过了一丝忧郁，没回答，就说道："啊，我该走了。我给你写个地址。"钟老师从兜里掏纸和笔，一张照片飘然落地。文丽替钟老师捡起来，照片是钟老师和一位姑娘的合影。文丽忘了还钟老师。他愣住了，慢慢的抬头看着钟老师，钟老师的眼神忧郁，拿过照片放进上衣兜里。文丽声音哆嗦着说："你和你的女朋友分手了？""哦，是。""你不爱她了？"钟老师摇摇头。"那她不爱你了？"钟老师还是摇头。"那为什么呀？"钟老师看着文丽，忽然笑了，说："啊，今天啊，真高兴来你家，我有一年没这么高兴了，真的。"钟老师说着伸出手，文丽慢慢的伸手握住钟老师的手，他的眼睛湿了，说："老师，别以为我还是孩子，我都结婚了，你心里一定有很多话。"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的眼睛越来越湿，声音也哽咽了，说："老师，你到底怎么了？以前你多么意气飞扬啊！什么事儿你不懂啊？我们都觉得你是优秀的男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你的，因为你……”文丽终于哭了。钟老师掏出手绢替文丽擦泪。同志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抬头愣住了，看到一个男人给自己的妻子擦泪，又看到文丽接过手绢捂住眼睛，同志就咳嗽了一声。钟老师转过脸来， 静静地看着同志，同志一眼看清

0: 钟老师跟着肃然起敬，因为钟老师真的太像老师了。文丽放下手绢，看见同志，有一点尴尬地说：“你怎么才来呀？我爸我妈都急了。”同志看着钟老师问：“是吗？”文丽也看了一眼钟老师说：“啊，这位是钟老师，我师范的老师，我爸的朋友，他叫同志，是我爱人。”两个男人握了手，谁都没说话。钟老师走了，文丽看着钟老师的背影，喃喃地说：“钟老师真可怜呐。”“
1: 是可恨吧？”
0: 文丽气得甩手进屋了，连同志和同学聚会的事儿也不问了。两人在回家的路上，文丽还是一脸的伤感。同志就问：“这钟老师怎么可怜了？他女朋友和他分手了，多可怜呢！他们那么般配，那么相爱，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
1: 嗨，他分他的手，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可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0: 文丽吼了一声：“
1: 不跟你说了，你什么也不懂。”
0: 同志皱了一下眉，这个钟老师同志是记住了，尽管同志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是他给文丽带来的心灵的震撼却是余波未停。周一下班后，同志一进走廊就觉得味儿不对，推门进来，见文丽拿着个煮奶锅，神思恍惚地搅和着。同志敲敲门，文丽没反应。同志故意重重地敲门，文丽一惊，饭锅一抖，锅里盛着的咖啡溅出来了，洒到了浅色的布拉几上。同志吓了一跳，赶紧上前说：“
1: 哎哎，我不是诚心的啊！哎，你这几天怎么搞的？一惊一乍的。哎，我给你洗，哎，快脱下来，脱下来。”
0: 没想到文丽拿了块抹布擦擦，把咖啡倒进杯里，放在桌上说：“没事儿，我做饭去。”“
1: 哎，这是什么？”
0: 文丽说：“是咖啡。”同志又问：“
1: 我知道这是咖啡，
0: 但你没事儿弄这个干嘛？我怎么不知道你爱喝咖啡呀？
1: 我也不知道你爱抽烟呢。”
0: 同志看着文丽出去，气得走到桌前，拉开了抽屉，找出了一根烟，点燃了。看着那杯咖啡，拿起来，将烟灰抖落到了咖啡杯里。同志刚刚坏笑了一下，文丽就推开了门，目光怪怪地看着同志说：“有人找你。”方卓亚要了命的声音就传进来了：“
2: 同志啊！”
0: 同志手一抖，咖啡彻底洒落了一地。方卓亚走进门，文丽扎着围裙跟进来，落落大方地问：“是你朋友啊？”同志强作镇定，方卓亚则是诚心要看文丽会怎么样做壁上观。
1: 啊，他是我同学姚艾伦，这是我爱人文丽。
2: 方卓亚伸手说：“方卓亚。”卓亚和舒拉的故事里的那个卓亚，
1: 啊，你们聊吧。姚舒拉，你坐呀。
2: 方卓亚看着文丽说：“我叫方卓亚。”“
1: 哦，
2: 你长得和电影里的卓亚一点也不像，那个演员比你瘦多了，脸也小，你下巴是方的，卓亚那下巴是尖的。嗯，你还真有一点像舒拉。”
0: 方卓亚忍耐着，突然对同志说：“
2: 哎，昨天晚上你走那么快，我都忘了咱们母校建校十周年庆典的事了，这是给你的请柬。”
0: 此言一出，文丽同志同时变了脸。方卓亚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请柬塞到了同志的手上，回过头得意地冲着文丽说：“
2: 昨天啊，同志特高兴，喝那么多酒，我还说你爱人会不会抱怨你啊？看来啊，你还真是挺宽容的哦，要我啊就不行啊。”
1: 同志气得冒火，忙说：“哎哎哎，方卓亚，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几点钟的车呀？”
2: 方卓亚看了一下表说：“哟，还真得走了，

0: 同志，我行李挺沉的，你送我到火车站吧。同志爱人啊，你同意吗？方卓亚看着文丽，脸在笑。文丽不看方卓亚，对同志说：“咱一会儿还得帮我妈搬煤去呢，我妈等着呢。”方卓亚和文丽都看着同志，同志一拍脑袋，大吼一声：“大壮！”大壮屁颠儿屁颠儿的跑来了。啊，怎么啊，着火了？大壮，这我同学姚啊，方卓亚同志，你替我送他去火车站。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大壮察言观色，点点头，冲方卓亚说：“走吧。”方卓亚却说。咱们昨天在车间不是见过的吗？怎么不认识了？文丽气得不会说话了，她看着方卓亚挺胸抬头跟着大庄走了，脚步声刚消失，文丽就把门“咣”的一声关上。还没等文丽发作，同志先发制人说：“那咖啡是我洒的，我往里面倒了烟灰，我诚心的，因为我想起钟夫子，我就不舒服。”哟，你到底和那个姚舒拉什么关系？叫人家方卓亚好不好？哼，方头大脸哪点像卓亚，像卓亚他妈。同志想乐，但赶紧绷上脸说：“你看你，你损他，我就不生气。为什么？因为我和他很清白呀，我们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同学关系，你为什么瞒着我和他约会呀？”别装了，你啊，早就告诉你了。昨天是我爸60岁生日，我爸60年才过一个60岁的生日，多重要啊！你连我爸的生日都不当回事儿，可见这个女人在你心里的地位有多重要啊！不对吧？60年要过几个60岁的生日啊？难道要过2个3个？你还是教数学的，连个基本的算术都搞不清楚。咋当的老师？这不误人子弟吗？文丽气得揪住同志的耳朵说：“记个生日怎么了？你别避重就轻，说要点，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同志甩开文丽说：“哎，动手动脚的你，你说你和那个姓钟的是什么关系？”文丽愣了愣说：“你说什么？你别以为我是傻子，拿个手绢给我老婆擦眼泪，什么东西？”文丽上前暴打同志说：“你混蛋，你混蛋！钟老师是我老师，你敢这么糟蹋我老师啊！我打死你！”同志架住文丽说：“嗨，你骂我同学，我一句话都没说。我说你老师半句，你就发疯啊？你说是我心里有鬼，还是你心里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呀？”文丽用脚踹，同志架着，文丽够不着。扑腾了几下，文丽突然扑倒在床上哭了起来。同志心软了，赶紧上前搂住文丽，并说：“关于方卓亚，你问1000句1万句，我也还是一句，我们就是同学关系。那会儿年轻幼稚不懂事儿，就是通过几封信。那你呢？你和钟老头什么关系？你能告诉我？你敢告诉我吗？”文丽不哭了。说道：“什么老头啊？钟老师哪儿老了？你干嘛这么损他呀？你还嫌他不够倒霉呀？”同志说：“你不说清你和他什么关系，我就叫他老头儿啊，老头儿啊，糟老头子！你就说呗，有什么呀？也不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全班女生哪个不喜欢钟老师啊？钟老师风度那么优雅，那么有气质，看过那么多书，还到苏联留过学呢。”他推荐我们读的书都那么浪漫，那么美。文丽说着，开始投入了。她不看同志，看着天花板，或者看着自己的内心。总之，她现在对自己说话。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福建芳华越剧团的越剧名家李敏，并且邀请您一同去欣赏李敏那醇厚的越韵声腔。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李敏，浙江人，国家一级演员，1968年出生，1982年考入福建省芳华越剧团，1986年7月毕业于福建艺术学校越剧表演专业，同年8月分配至芳华越剧团工作至今。李敏在唱腔上，在继承和发扬王文娟王派艺术的同时，融入自身优越的嗓子条件，既有王派平易质朴、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通过不断的表演实践，李敏的技艺有了显著提高，在各剧中所扮演的人物，其唱腔和表演技巧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从1982年14岁初入梨园，到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在福建省芳华越剧团这个舞台上，李敏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有龙女、林黛玉、王志珍、谢云霞、重秀皇后、江姐等等。不论是神话传说的奇女，还是文学名著的情痴，也不论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还是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对李敏来说，每塑造一个新的角色，都是点燃激情、体验生命、丰富人生的机遇和挑战。1980年，越剧《红楼梦》公演，爸爸专程从德钦跑到杭州去看，并带回一本《红楼梦》的剧本，妈妈也争着翻看学唱，那种兴奋、喜悦、和谐的情景，无异于宝黛共读《西厢再花前》。在这种家庭环境熏陶下，5、6岁的李敏便懂得用枕头巾绑在手腕上当水袖，拿着印泥当胭脂涂抹在脸上，用铁丝、红头绳、玻璃丝扎成花朵往头上戴。对于戏曲剧中人的向往，彼时已展露无遗了。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李敏演唱的《西园记》选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芳华越剧团的越剧名家李敏。李敏说自己进入芳华是因为人的生命中有冥冥注定的缘。其实早在1980年，12岁的他就报考了浙江艺校，连档案都进了德清县文化局了，最后却因为年纪太小而没有被录取。1982年，芳华越剧团到浙江招收学员，因为班车晚点，李敏姗姗来迟。等他到达考点时，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们都已打点行装准备离开了。可是李敏一出现，芳华越剧团团长郭继武就对大家悄声说道：“这个小姑娘不错。”于是芳华越剧团的老师们推迟了坐车时间，为李敏专门安排了一场面试。果然一开腔就不同寻常：“官人你好比天上月，为妻可比月边星。那月若亮来星也明，月若暗来星也昏。”一段清幽婉转、娓娓动听的盘夫索夫唱段，使李敏踏上了演艺之路。初试、复试、三试轻松过关，李敏成为了德清县唯一入选芳华的学员。从此开启了李敏在福建艺校表演系为期4年的学习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李敏在《梁祝》中扮演祝英台的演唱《离家读书已3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敏在粤剧《梁祝》中的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福建芳华粤剧团的粤剧名家李敏。艺校生活对于李敏来说，既是学习成长，更是锻炼磨砺。虽说芳华演的是全文戏，但演员的基础功却一点都不含糊，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一样都不能落。严寒酷暑，每天早起练功，门牙磕破了，他忍着痛。春花秋月，清晨湖边吊嗓，不论阴晴雨雪，他风雨无阻。为了练好唱腔，临睡前，李敏戴着耳机反复琢磨。不过，在选择行当和唱腔流派上，刚开始倒是费了一点周折，因为李敏生性活泼可爱，天真调皮。有的老师甚至认为他是天生的小花脸的料。他先是跟着李坚凤老师学习声腔，后因他嗓音条件好，对王派情有独钟，外形又长得有点像林黛玉，所以后来团里便决定让他攻王派。天生励志聪颖，再加上兴趣爱好和勤学苦练，李敏进步很快。他像一只雏凤，怀着飞翔的梦想，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迈进。正当李敏踏着掌声和鲜花，步入一个演员最珍贵的黄金时期时，1996年，与他合作12年的最佳搭档远渡美国离开了芳华。一夜之间，芳华失去了男主角，陷入了尴尬境地，正在排练的戏也被迫停了下来。李敏形影相吊，孤掌难鸣，他该怎么办呢？也离开芳华吗？团外、省外、国外都有机会，留守芳华，静待下一茬学员的成长，等团里培养出一个成熟的小生之后，再和他配戏吗？可是光阴荏苒，时光飞逝啊，那么放下粤剧，另辟捷径去唱流行歌曲吗？他也不是没有条件，可是粤剧是他的梦想，是他的最爱呀。芳华是他的载体，是他的舞台。这么多年的表演生涯，他与芳华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演员和剧团的关系，而是情感与生命交融的关系了。脚下有路千万条，心中牵挂只一个。基于剧团人才出现断层的现状，李敏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28岁的他，在扮演了10多年的花旦之后，毅然改攻引派小生。十生九引，粤剧界的人都知道，芳华是以引派起家，以小生为重。刚进芳华时，李敏没有选择小生行当。10多年来，当他通过艰辛的努力，以旦角花开芳华的时候，在年届而立之际，迫于形势，居然改攻小生，真可谓临危受命。好，我们再来听一段李敏的演唱粤剧《孔雀东南飞》中的《雀盟》一折选段。

你是观察却无变卦，莫比不为一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孔雀东南飞》中《雀盟一折》的选段，由黎明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福建芳华粤剧团的粤剧名家黎敏。唱了十几年旦角儿，因为搭档的离开，剧团人才出现断层，黎敏决定改攻引派小生。1997年元月，新年刚过，他专程赶赴上海拜尹桂芳先生为师。改行之初的那段日子，黎敏的精神压力很大，他知道注视自己的不仅仅是尹桂芳先生，还有关心爱护芳华的广大观众，他不能也不容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是非经过不知难，诚如容易却艰辛，得益于自己清纯甜美的嗓音和对人物的准确理解，黎敏的唱腔很快得到了尹老先生的认可。可是表演上，尽管长期以来他与小生假凤争凰、龙凤相配，对小生的表演耳濡目染，可是真正改头换面、改换唱生角儿，就不是绣鞋换厚底、团扇换折扇那么简单了。一袭青衫演女身，纱帽底下罩婵娟，一切从零开始。黎敏拿出了当年

初入戏校当小学员的那股劲儿，跟着尹桂芳先生学习靴子功、扇子功、水袖功。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李敏终于在尹老先生80寿诞之际，以尹派弟子的身份登台亮相，出演尹派艺术的看家戏《芳华的镇团之宝》何文秀。风流倜傥、儒雅多情的翩翩书生，令观众为之倾倒。温柔缠绵、地地道道的尹派唱腔，让李敏迷们赞叹不已。热烈的掌声告诉李敏，观众认可他。尹桂芳先生看了录像后，欣慰地告诉李敏，先生赞许他。好，我们一起来听李敏演唱的《何文秀》选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福建芳华越剧团的越剧名家李敏。何文秀演出成功之后，由于演出需要，李敏又恢复了女儿装，回到芳华当家花旦的位置上来。此后，李敏的小生功夫作为一种艺术储备适时展露。提起过去的曲折跌宕，李敏不说酸甜不诉苦，谈到当前戏剧陷入低迷的状态，他也不说辛苦不说难，而是深情难抑地谈起尹桂芳老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尹老先生终身未嫁，无儿无女，他曾对我们说，芳华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智慧和才华都献给了芳华。2000年先生去世前一个月，我陪省文化厅前任厅长吴凤章去上海看他，临别时他坚持送我到门口。当我回首看他的时候，只见冷风拂动先生的白发，他目送我们的那种眼神，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谈到尹老先生，李敏便会刹不住话头。他常谈起尹老先生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如何坚持走过那条坑坑洼洼的老路，到剧团辅导演员排戏，在摔得鼻青脸肿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化妆和佩戴墨镜参加谢幕。在他与自己热爱的越剧艺术永别之后，戏迷们如何一路送行。谈到尹桂芳先生，李敏经常感叹道，这是艺术的魅力，这就是人格魅力和榜样的力量。尹老先生走后留下两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是老先生的座右铭，也是芳华的座右铭。虽然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是说句心里话，我从内心深处热爱越剧，热爱芳华。我之所以没走，就是因为牵挂芳华，舍不得离开他。现在我内心感到很踏实，不空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坚守也是一种选择，甚至是最好的选择。是啊，坚守也是一种选择，唯其需要舍弃，方显难能可贵。从事越剧表演艺术几十年的李敏，台前幕后经历多了，感触也就多了，悲欢荣辱体验多了，功名利禄、人情世故就看得淡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李敏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选段《葬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福建芳华越剧团的越剧名家李敏。从一个拿着枕头巾当水袖的十来岁小姑娘，成长为今天的国家一级演员，从王派花旦林黛玉到尹派小生和王派花旦的融合，李敏在自己热爱的越剧行当中不断地摸索、传承、创新、突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如李敏所说，人生最幸运的就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一路走来惊喜无限，回味无穷。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宝宝，如果妈妈和你去爬山，我们渴了又没有带水，你的小书包里呀，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
2: 我就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1: 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你这孩子，妈白疼你了。
2: 我都咬一口，我想把最甜的那个苹果给妈妈吃。
1: 啊，宝贝儿，妈妈错怪你了。
3: 尊重孩子，听孩子把话说完。
4: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花生含油太高算是健康食品吗？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高达50%。很多人一听说花生的油脂这么高，觉得花生不健康，但其实不一定。油的质地、品质、种类都是衡量油脂好与坏的重要指标。花生里50%的油脂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科学研究发现，单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可以清除多余的胆固醇，还能增加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胆固醇。这种胆固醇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起到调节免疫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生虽然脂肪酸含量很高，但只要适量食用，对人体就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一天或隔一天吃一小把花生是可以接受的。要注意，这里的一小把是指带壳花生，还要注意不要吃油炸的花生米。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现代人因为天天面对着电子产品，眼睛干涩酸胀也成了常事儿。这时候眼药水成了好帮手，没事儿滴上几滴立马就能缓解不舒服。可是使用眼药水也有需要避免的误区，比如大多数人用眼药水都是眼睛感到了不舒服的时候才会用，不用了就随手一放，下次再用啊根本想不起来到底隔了多久。其实眼药水一旦开封就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而容易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规定，眼用制剂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也有部分会更短或长一点。眼药水的说明书中注意事项里都会清楚地写明，要注意这里写的是开启后可以使用的最长时间。使用过期的眼药水里面的有效成分不仅可能会失效，还可能会因为微生物繁殖而带来更多风险，所以赶快把家里开封超过一个月的眼药水扔掉，下次再买眼药水时可以在瓶子上写下开封的日期。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膝盖如此宝贵，应该怎么样保护呢？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经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有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注意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且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紧绷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抬高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1: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究五小贴士。
1: 水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组成成分，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素。在夜间，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途径丢失水分，却不能像白天那样及时喝水来补充。因此，建议大家清晨睡醒后及时喝一杯水，来滋养全身的组织和细胞。起床后及时饮水，能缓解口渴。此外，动脉硬化的发生和食盐中的钠离子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有关。如果在早晨起床后马上喝杯水，可以加速将前一天晚餐吃进体内的氯化钠排出体外。早晨的这一杯水最好是温水，水温可以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接近人体温度，喝进去后肠胃会更舒服。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后，食物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也会发生变化，有些甚至能翻倍。比如洋葱晒一晒，胡皮素物质成倍增加。胡皮素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蘑菇晒一晒比牛奶还补钙，萝卜晒干也会营养翻倍。葡萄晒干，葡萄皮和葡萄籽我们可以一起吃进去，完全摄取整颗葡萄的营养，一点都不浪费。不过葡萄晒干水分流失，热量和糖分都浓缩在了其中，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每天一小把就够了。尤其糖尿病人和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更要留心。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很喜欢燕园情这句歌词。
2: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3: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
2: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4: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2: 梅梅领着两三个姐妹，怒气冲冲的一路奔跑进了工厂的筒子楼。在这一伙姑娘的后面还追着一个姑娘，她叫文丽，是梅梅的表姐。这一伙姑娘冲上楼梯，冲进楼道，一个个在楼道里左右张望。一个姑娘问，姓庄的新房在哪儿啊？另一个姑娘说，嗨，有喜字的门就准是呗。此时的大庄被工友们催促着，正和新娘子在咬苹果。今天是大庄结婚的日子，大庄的新娘子是个东北农村姑娘，在工友们的哄笑声中，正准备和新娘子亲嘴的大庄亲不成了。她的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了，接着就是一声尖叫，
3: 姓庄的，你个大流氓。
2: 屋里办喜事的人都惊住了，冲进门的梅梅和身边的一个姑娘一眼瞄上了大庄，就扑了过去。大庄见是梅梅，不禁惊叫了一声，举目无处可逃，就一头钻进了大衣柜的后面，把头藏进去，捂住了耳朵，屁股露在外面就不管了。大庄的新娘子，那位庄嫂一时不知所以，只是惊慌的哀怨的看着梅梅。梅梅尖声叫喊着，
3: 结婚我叫你结个六，
2: 嘴中叫着冲过去就动手砸东西。人群中面貌憨厚的同志看不过去便出头了，他挡住了梅梅说道，
3: 嘿，你哪儿的呀你呀，大结婚的你捣什么乱呢？
2: 梅梅被同志拦住，气得直跺脚，顺手抓起写着喜字的暖瓶就往地上摔。同志拦了两下，梅梅行动受阻，火更大了。同志最后也没招了，他拦不住发狂的梅梅，眼看着梅梅叮叮咣咣的砸壶摔碗。同志急得挥手叫工友赶紧去叫保卫科的人来，这可是破坏国家的财产呐。这时文丽冲进了屋，扒开众人冲上去拽住梅梅往外拉，边拉边劝，
3: 你冷静点啊，
2: 事情已经这样了，

0: 你说你从来没爱过别的姑娘，你说你这辈子非我不娶，你全是在骗我，你个大流氓！
1: 文丽又拉了一把，说：“咱回家说去，跟这些人咱犯不着啊啊，走吧。”同志在一旁不乐意了，说：“傻子，你这怎么劝架呢？你跟谁犯不着啊？”文丽眼睛斜了同志一下，没理会他，拽着梅梅往外走。梅梅却抓着门把手，哭着不松手，急得文丽也要哭了。这时，就听见走廊上响起了喊声：“哎哎，孙师傅来了，孙师傅来了！”孙师傅见了这个场面，冷静地把梅梅拉进了另一间屋，一边招呼大庄也进去。一直撅着屁股躲在大衣柜后面的大庄回过身儿，垂着头跟进了另一间屋。孙师傅回头喊了一声：“童子，你劝劝大庄爱人。”没想到庄嫂却将门啪的一声关上了，不一会儿就传出了跑大风似的哭声。同志和文丽都有点发愣。片刻，回过神来的同志埋怨地说：“好端端的婚礼都被神经病给搅了，那是姑娘家家做的事儿吗？”文丽看了一眼同志，目光中带着一丝厌恶，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表妹态度是急躁了一点，我也劝过她，可这事儿从根儿上讲是庄同志不对。他和我表妹谈恋爱，却和别的女人结婚，这道德吗？同志这时仔细看了文丽一眼，突然他的眼神儿有点飘，这姑娘挺漂亮的。同志说话就有点语无伦次了。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啊。这庄嫂是大庄的未婚妻，他们订婚都12年了。你表妹插进一脚，庄嫂怎么办？文丽一愣，问道：“庄同志今年多大了？”“26啊。”“怎么了？”文丽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啊，他们俩是娃娃亲呢，难怪呀。”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你算一算啊，大庄今年26岁，订婚12年，就是说大庄14岁就订婚了。14岁的小孩子懂什么感情啊？这不就是旧社会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吗？这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我有些理解庄同志和我表妹了。同志一下子张口结舌了，文丽冷傲地看了同志一眼。不屑地说：“请你好好学习学习恩格斯的理论，对婚姻恋爱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同志的发呆中，文丽已经出去了。同志和文丽完全不知道他们还会见面，而且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那是2个月之后，太阳很温暖的日子。同志夹着本书，匆匆地走到工厂操场旁长椅的边上，看到长椅上没有人，就来回地数了会儿电线杆子，转了几个圈后，便在长椅上坐下来翻书。看了一会儿书，又抬头四下张望。同志是被孙师傅从被窝里拽出来的，来和某个职小老师相亲的。现在他的屁股上还能够感觉到孙师傅巴掌下的疼爱，一个女师傅打男徒弟的屁股，这就是疼爱。同志的目光被书的内容吸引了，低着头看进去了。一会儿，一身双排扣列宁式军装、梳两条小辫子的文丽溜溜达达的走来了。文丽是在大姐文秀和妈妈的劝说下，来和一个知识分子、青年突击手连续3年的先进工作者相亲的。据文秀说，这人只比她大2岁。本来文丽是不来的，但为什么又来了呢？是因为不能不来。介绍人是主任，得罪不得。文丽来的目的，就是看一眼，他不缺追求者， 他有选择的空间。

文丽看到长椅上只坐着同志，就觉得不像。转一圈看看表，时间也对，但这里只有这么一个人。文丽又看不清一直低头看书的人，便咳嗽了一声。同志闻声抬头，两个人认出了对方，同时愣住了。文丽的目光瞄了瞄同志手里的书，问。你就是重工车间的那个技术员，同志看着文丽手里的杂志，也问：“啊，你就是那个职校老师，叫文丽。”文丽脸上保持着矜持，也不坐下，想走又觉得不合适，他就又瞄了瞄同志，还皱了下眉。同志感觉到了别扭，说：“你能不能坐下？坐下不会吗？”文丽淡然一笑说：“我看。”

0: 为什么？文丽看着同志，张口要说什么，同志赶紧说：“哎，你别误会，我不是说要跟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是讲一个道理。我们就见过一次面，你怎么好像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呢？这说不上吧？这一点一定要谈。你今天不说清楚，我还真是想不通。”文丽说：“哼，这多清楚啊！”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都不一样，我看我们没办法说到一起去。哎，那你说我什么价值观、道德观啊？你了解我吗？文丽一下子生气了，这还用我了解吗？大庄和梅梅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你不批评、帮助、教育大庄，不去阻止一个违背道德的婚姻，却鼓励和支持大庄背叛梅梅。整个一个善恶不分、为虎作伥，你这种行为就是说你是不道德的人。这个话题使得同志也生气了，请你不要老是道德的拿大帽子压人。庄嫂10岁就是庄家的人了，大庄要是不娶她，你让庄嫂怎么活下去？知道吗你啊？大庄是有良心的人，我也是有良心的人。你这叫强词夺理，庄嫂可怜和梅梅受骗根本是两回事儿。庄嫂现在这样嫁给大庄就不可怜了吗？大庄这样既是对梅梅的不忠，也是对庄嫂的不道德，大庄是双重的不道德。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不想纠缠这个问题了，说道：“哎，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数学老师，什么意思啊？”“同志，生活不是小学算术题，有时候一加一不等于二。大庄和庄嫂不是没有感情，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你就不要瞎搅和了。再说大庄也没对梅梅怎么样啊。文丽歪了一下头，语气明显愤怒了。还要怎么样才算怎么样呢？你什么朝代的人啊？你有没有文化呀？你懂不懂什么叫感情，什么叫爱情啊？大庄对梅梅的伤害那是一辈子的，哪有那么严重啊？梅梅又没失身。文丽脸红了，瞪着同志说。说什么呢你？我谈的是感情，你这种人冷血麻木，简直就不配谈感情。哎，你说话注意点啊！文丽掉头走了，同志望着文丽离去的背影叹口气，因为同志知道文丽已经走进他的心里了。同志直直的看着文丽走远了。低下头，踢了踢地上冻僵的泥，慢悠悠地低着头往回走。走了一会儿，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径直走进了大庄的家。大庄家的小房间早就收拾停当了。大庄和庄嫂由于梅梅的介入引发的内部战争也暂时停战，他们也顺利地过了一阵子日子了。庄嫂是个能干的人，见到同志来了就里里外外忙个不休。而大庄呢，端坐在椅子上，边抽烟边和同志吹牛。大庄看着同志说：“哎，我可看出来了啊，你惦记那个丫头了啊，可人家掉头走了呀，那是看不上你。哎，没事儿，赶明儿个我帮你找个中学老师去，小学老师算什么？”同志急了：“去去去去，谁惦记那丫头啊？我是想……”

0: 不明白，我长这么大就没人这么挤兑过我。啊，不行，我还得找他去。大庄说：“哎，你这一大小伙子跟个小丫头较什么劲儿啊？这不是较劲不较劲的问题，是做人的问题。我的名誉、人品，我……”大庄突然笑了，斜着眼看着同志，压低了声音：“哎，那天我偷偷瞅了一眼，那丫头长得不错，可比梅梅强多了。哎，去去去，切，她长得好，你眼睛有毛病吧？”大庄嘿嘿地笑了笑：“得，哈哈，你较劲去吧啊，找她好好理论理论。哥们儿，你是冬天的萝卜。”啊，动了心了。大庄说对了，同志真的动心了，也就借机去文丽的学校找了文丽。当文丽被传达室李师傅叫出来，一眼看到同志就愣住了。
1: 哎，你怎么是你找我呀？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0: 同志非常礼貌地说道。能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吗？昨天我还没有完全表达我的意见，你就走了。
1: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0: 哎，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为你是在对我的人格做评价。如果随便说说，我要告诉你，你不应该这么随便给人下定论，这样不对。如果你真这么看我，我更要告诉你，你看错了。我参加工作5年，年年先进工作者。从来没有人用善恶不分、冷血麻木、不配谈感情这样刻薄的字眼来形容过我。
1: 文丽想不到同志纠缠这个问题，就说：“哎，算了算了，跟你这种无理搅三分的人没什么可谈的。”
0: 哎，你又错了，无理搅三分这种形容你懂吗？来来来，你跟我
1: 走。文丽吓了一跳，直往后
0: 退。你跟我找我师父孙桂荣去。我师父介绍我认识你的，我让我师父告诉你我是什么人。
1: 文丽生气地说：“你爱什么人什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两人相互瞪着。同志真诚地说：“我没有别的什么，我就是想让你必须明白，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那种坏人。”
1: 文丽不耐烦了：“我爱怎么想怎么想，你管得着吗？”
0: 文丽的话音刚落，上课铃声响了，她回头就走，同志跟着。
1: 文丽不要同志跟着，瞪着眼说：“我跟你没什么话说。”
0: 同志只得站住，眼巴巴地看着文丽走远，突然扯着嗓子喊：“
2: 哎哎，我有证明，我拿给你看。”
0: 文丽回头送出一句：“神经病，就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时间到了下午，文丽一进办公室就愣住了。一个背冲门的男人正在看墙上的奖状，听到有人进来转过身，又是同志。同志看着文丽，仍然借头借脑地说：“
2: 我说过，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到底是什么人。”
0: 说着伸出手，将手上一堆材料堆到桌上，说是证明材料。文丽直发愣：“
1: 这是什么？你想证明什么？”
0: 同志似乎也一愣，说：“
1: 证明……
0: 看着文丽秀美的脸，同志抓着头皮说：“
1: 证明我是好人，不是善恶不分、冷血麻木、不配谈感情。”
0: 文丽看着突然沉默的同志说：“你奖状上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只能证明你工作努力。”他并不能说明你懂感情，你说是不是？上课铃又一次响了，文丽不再说什么，拿起教案转身走了。同志抓着材料的手慢慢地放下，看着文丽的背影，沮丧极了。
3: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工厂里晚上举行舞会，大庄拉着同志进来。这家伙一进场就东张西望的找人，
1: 眼睛突然一亮，捅了同志一下，说：“哎哎，看谁来了。”同志回过头，身体不由得挺直了。门口处，两个身穿布拉吉的姑娘引起了人的注目，是文丽和梅梅。同志一把没拽住，大庄便已经迎了过去，同志也跟了过去。此时的梅梅脸扭向了一边，眼睛却斜视着大庄。文丽发现不对劲儿，用力拉了拉梅梅，想赶紧走开，梅梅却不动。大庄笑呵呵地看着梅梅，做出了邀请的姿势。梅梅出乎同志意料地拉起大庄的手，两个人下场开始起舞。被丢在一边的文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同志气得脸也白了，他终于按捺不住冲上去，不由分说拽着大庄就走，梅梅却紧跟上去。文丽这边也傻了，不由自主的也跟了上去。四个人进了幕布后面，同志把大庄一推，说：“你这算什么呀你啊？你有没有点道德观呢？你是结了婚的人，你和梅梅早就应该一刀两断了。”大庄不满地说：“就是跳个舞呗，有啥大不了的？”梅梅也说：“就是，我们是朋友，跳舞怎么了？”同志的矛头立刻对准了梅梅：“你这个女同志也是啊，你明知道大庄已经有老婆了，你还和他藕断丝连干什么啊？他这个人立场不坚定，意志薄弱，你是要吃亏的啊。”梅梅却哼了一下鼻子，拽着大庄就走了。大庄边走边回头，一脸的得意。文丽一脸的忧伤，看了一眼同志，说：“哼，这是什么事儿啊？昨天还跟我说在梦里杀了大庄呢，今天就一起跳舞了，这么快就背叛自己，也够缺德的。”同志看着文丽，声音很诚恳：“请你相信我，我拿我的人格做保证。虽然你也不见得相信我的人格，可我必须告诉你，大庄不是坏人，他真是身不由己。你要恨，就恨万恶的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大庄也是受害者，他就像巴金小说里的那个大哥，爱的是梅表姐，可最后娶的却是瑞珏，他这辈子都会非常痛苦的。”
4: 文丽不禁说道：“哎呀，没想到你还挺懂感情的啊。”“
1: 哎，你说什么？”
5: 文丽的脸刷的红了，低下头，一副要走不走的样子。同志感到有些尴尬，俩人突然不说话了。舞台下音乐声缭绕，文丽一脸矜持的低着头，同志鼓足了勇气说：“
1: 文老师，能请你跳舞吗？”
5: 文丽抬头看了一眼同志，突然笑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5: 文丽和同志终于恋爱了，他们进入热恋中的时候就到了夏季，离秋收的秋季不远了。这一天休息，同志在宿舍里穿上新擦过的皮鞋，抓起桌上的烟抽了一口，赶紧掐灭，然后推开窗户，用报纸往外扇烟，还想藏烟灰缸时，文丽就敲门进来了。文丽四下看着说：“比我想象的要干净些。”同志指着自己的床说：“这张床是我的。” 说着拖过一张椅子，发现没擦干净，有脏水印子，赶紧拿湿抹布擦，一边擦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这准是小李干的。”文丽看到同志桌上有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堆满了技术书和苏联小说。文丽翻看着那些苏联小说，抬眼看同志，低声地问：“这些书你都看过了？”同志认真地说：“当然，每天都看。我特喜欢苏联小说，太美了。”然后就背诵起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感到羞愧。”文丽一边听着，一边纠正着同志的读音：“哎，现在中央大力提倡普通话，你这川音得改改啊。”同志停止背诵说：“哎呀，你别扫兴啊。”文丽抿着嘴笑，将书放回到书架上，书架上却掉下了一包烟。同志吓住了，低头不敢看文丽。文丽问：“呀，你抽烟呢？”同志依旧低着头说：“不怎么抽，这烟是老胡的。我听说动脑筋的人都要抽烟，你们搞技术的经常动脑子吧？就是别抽得太凶了。”“不抽不抽，我抽它干嘛呢？挺费钱的。”“就是。”文丽看着几张床又问：“你们宿舍就你一个外地人呐？”“有三个呢，其中两个是倒插门。”“哎呀，可怜呐，一到星期天就得去丈母娘家干活。”文丽不乐意了：“去丈母娘家干活可怜吗？”“路远不说，第二天还得上班呢，那多麻烦。”文丽沉默了一会儿，微微低下头问：“要我们那什么了，你住我家你乐意吗？”同志言不由衷地说：“那当然好了，太好了。”“你真乐意？”“你真乐意，我还不乐意呢。我就烦在家里住，这么大了，我妈还管头管脚的，烦死人了。再说我大姐住家里呢，家里也没空房子了。”同志松了口气说：“我还真以为要我倒插门进你家呢。”可是文丽有些忧心：“那以后我们那什么了，住哪儿啊？”“哎，这个你放心，我这几个哥们儿都拍胸脯保证过了，只要我结婚办事儿，他们都搬出去。”“
6: 哎，德行。
7: 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伯父伯母啊？”“
8: 看了不定说什么呢。”
5: 两个人正说着，听见了敲门声，同志拉开门愣住了，文丽也愣住了。文母、文父、大姐文秀、二姐文慧一溜人齐刷刷地走进来，站成了个半圆形，个个地盯着同志看。同志被突然袭击吓傻了。文丽惊慌地站起来介绍：“啊，这是我妈、我爸、我大姐、我二姐。”同志紧张地差点碰翻脚边的暖水瓶。文丽赶紧找椅子，同志跟着乱找，文秀、文慧也跟着搬椅子。这个过程中，文父、文母

0: 同志紧张的手脚都没地方放，呆呆地坐在对面的床上。文母问：“小伙子叫什么？”同志正想说话，文丽赶紧使眼色。同志完全不懂，文丽使的劲儿大了。文秀、文慧偏过头来看文丽，文丽赶紧低下头。同志恭恭敬敬地答道：“哦，我叫同志，四川重庆人，爷爷、父亲都是产业工人，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只有我一个儿子，现在国营宏光重型机械厂精工车间做技术员，和文丽同志认识8个月零6天了。”文丽一脸绝望，同志一口气说完这些，不说话了，端正地坐着。文母看了一眼沮丧的文丽，说：“要说认识时间也不算短了，都有什么打算呢？”文丽不好意思地说：“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吧。”“
1: 你要早说了，何至于咱家这么兴师动众啊？你不说，就是你做不了主。你既然做不了主，家里就得替你做这个主，是不是啊？啊，童同志。”
0: 同志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伯父、伯母、大姐、二姐，我和文丽同志是正当恋爱，我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现在正式向文丽同志求婚，我请伯父、伯母批准我和文丽同志结婚。”文丽羞得满脸通红，起身跑出门外。同志看着文丽跑走，转过脸，一脸诚恳地看着文父。文母又问道：“你了解文丽吗？这孩子打小拔尖任性，也不大会做家务，你又是个外地人，你们在一起合得来吗？”同志忙回道：“谁都有个性，但婚姻的首要条件是感情基础。我爱文丽，她不会家务我做，她任性我让着她。”文慧说：“你能让她一辈子吗？”文秀瞪了一眼文慧，文慧嘀咕道：“本来就是嘛，恋爱时说的好好的，一结婚呐，没准就变。这种事儿见得多了。”同志说：“啊，我会让她一辈子，一辈子都像现在一样。”文慧又嘀咕着说：“哎呦，说的跟百灵鸟唱歌一样好听。”同志没听清，看着文慧，表情焦虑。文母和文父交换眼神，两人先起身，大姐、二姐跟着起身，同志也站起来，看着四个人走出房间说：“伯父、伯母、大姐、二姐，请你们相信我。”文秀最后一个出门，回过身看着同志说：“我们得回家商量一下，你等着回话吧。”同志看着文家人走了，自语道：“什么？等回话？我们可是自由恋爱啊。”文家前脚走，大庄后脚就溜进来，关切地问：“怎么着？真有你的？老丈人全家上门相女婿了？”同志坐下来，挺沮丧地说：“好像不怎么满意我。”大庄不解地说：“不会吧，你小子差啥了？
1: 我知道就好了。”
0: 终于过了面试这一关。一天，文丽和同志在湖边散步，文丽告诉同志，要想结婚得写一份保证书，这是家里人的意见。同志为难了，手里抓根干树棍，敲打敲打鞋上的泥儿。这谈对象比入党还难吗？入党要写申请书，这谈对象也要写保证书，这保证书怎么写呀？”文丽表情严肃地说：“这保证书你可得好好写，要写保证你结婚以后对我好啊。要是你敢对我不好，我就把这保证书拿出来，我和我们家也就有说的了。”同志皱着眉头不说话了。文丽看着同志为难，突然笑了：“吓到你了？我没替你答应他们，甭理他们。新社会，恋爱婚姻自由，
1: 咱们找。

0: 找好日子把手续办了吧。文丽话虽这么说，眼睛却充满希望地看着同志。同志明白，文丽是希望他写保证书，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问：我真写啊？文丽不看同志说：这种事儿吧，我觉得得自觉自愿，别人让写多没劲呢。同志下决心地说：那就写，不就是把我心里的话写出来吗？文丽上前扶在了同志的怀里说：
1: 你还别说，我妈他们一说你脾气不好，我就想起你和我吵架时眼珠子瞪的是够大的。这保证书第一条就是结婚以后不能冲我瞪眼珠子，我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个。
0: 同志听了直点头，连声说：好好好好好。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和同志在这一天结婚了。文母看着文丽幸福的样子，想起要问文丽一件重要的事儿，抓住文丽的手说：娟儿啊，这结婚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你知道我意思了吧？文丽眨着眼睛，一脸无辜地问：妈，你想说什么呢？母亲不知道怎样说了，可是不说又不行。于是母亲说：你和同志一天到晚的腻在一起，你们都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了吧？文丽理解错了，忙说：妈，我和同志在一起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儿啊。母亲着急了：妈不是干涉你婚姻自由，可有的事儿啊，他就是共产主义，他也还是一样。这男人女人在一起呀，这阴和阳，公和母，雌和雄，他讲究一个。嗨，文丽走神儿了，他走到衣服架旁，拿下新衣服套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转过身来冲着母亲笑：妈，你瞧我穿这身好看吗？文母看着一身新衣服一脸灿烂笑容的女儿，那重要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新婚之夜，文丽僵直地躺在床上，同志慢慢地俯身过去，两个人的身体开始接触，文丽一点也不配合，只是同志在忙活。文丽不但不配合，并且两眼直瞪天花板，开始胡说八道：
1: 我妈说男人和女人一起这个那个的，什么阴和阳，公和母，雌和雄，他特急，我一点不懂他想说什么。我怕。
0: 文丽猛地坐起来，啪的一下子打开了灯。同志满头大汗的也坐起来，两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同志说：是我不好，我有点紧张，我没经验，我们再来好不好？
0: 同志慢慢的拉开文丽的被子，还没碰到文丽，文丽嗷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同志说：我还没碰到你呢。好吧，你睡吧，我不碰你，我看着你睡。

0: 文丽抽泣着钻进了同志的怀里，同志大瞪双眼，一动不敢动。次日早上，同志走在厂区的路上，显得无精打采的。大庄从后面追上来，和同志并肩走着，歪头看了一眼同志，说：“哎，你这大结婚的，又是元旦，怎么还搞加班啊？啊，是不是弟妹也像这天儿一样有点冷，你才跑出来的？”同志瞪了他一眼，说：“无聊，赶紧上班去。”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下班了，想到马上到家，可以和文丽再试试夫妻之事，心里就比较高兴，吹着口哨回到了家，却看到文丽背对着门，低头摆弄自己那些随身的小东西。同志挨到文丽的身边，小声地问：“哎，想我了吧？”文丽抬头看着同志，一脸可怜巴巴地说：“咱回我妈家吧，好吗？”同志愣住了，不明就里，还是点了头。文丽的娘家在一条胡同里，胡同里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着迎新年的标语和门神，文丽家里还挺热闹。文丽和同志提着点心匣子一进门，大人孩子都围上前。文秀说：“哎，不是说好了下个礼拜天回娘家吗？怎么才一天就往家跑啊？”同志笑笑，不知道怎么回答。文丽却搂上了母亲的脖子说：“我想妈了呗。”吃完了晚饭，文秀回自己的房里去睡了。文丽待在了父母的房间里不走，缠着母亲说话。母亲不晓得文丽是恐惧和同志睡觉，就和文丽说着闲话。母亲问：“你那被子是新弹的棉花，还软和吧？”“
2: 软和，一觉我就睡到大天亮。”“
0: 结了婚了，别那么贪睡。”母女俩在里屋聊着，忽听到外面等急了的同志喊：“娟儿！”母亲答应着：“你进来吧，喊什么呀？”同志低头进来，也不坐下，冲着文丽使了个眼色，说：“挺晚了，咱回家吧。”文丽一听此言，立刻拽住母亲的胳膊说：“
2: 不，我要住在家里。”
0: 母亲笑着推着文丽说：“这孩子都结婚了，还缠着妈，赶紧走吧，晚了该没车了。”文丽像受了惊吓一样，死死地攥住母亲的胳膊，头埋在了母亲的怀里，声音里带着哭腔说：“
2: 妈，你怎么赶我走啊？”
0: 母亲意识到什么不对，看同志，同志掉过了脸儿。母亲一笑说：“那就在这凑合一晚上吧。”文丽和同志就睡在了文丽以前的房间里，那张床很窄，同志脱了衣服搂着文丽，越来越兴奋，手就不老实了。同志不说话，两个人又开始了昨天晚上没完成的游戏。同志试着有所作为，文丽大瞪双眼，强忍着。同志突然加大了力度，文丽不禁地长嚎了一声，双手猛推同志，同志不防一下子摔下了床，屋里的两条长凳也被撞翻了。同志的火从心头起，爬起来一脚踢开了那条长凳，咣当一声大响，两个人吓得愣住了。这时候门被推开了，母亲和大姐站在了门口。同志和文丽赶紧穿衣服拉被子裹身子，乱成了一团。母亲说：“小童啊，你先去堂屋吧，妈跟小娟儿说点事儿。”母亲和大姐看着同志出去，关上了门，看着文丽忽然笑了。 妈以为呀，咱家几个闺女就你读书最多，唉，没想到你啥也不懂。文丽瞪了一眼母亲，低下头，脸红了。可这传宗接代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懂呢？你说啊，结婚前妈就想跟你叨咕叨咕，可怎么跟你说都听不懂。现在懂了吧？文丽摇摇头。母亲气馁了，叹口气说：“得了，秀儿，你跟你妹妹说吧。”文秀看着文丽，扑哧一声就乐了。文秀说：“你可真够傻的。”得，我告诉你吧。文秀的法术起了作用，文丽和同志连夜回了自己的筒子楼的家。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的婚嫁结束了，真是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同志连走在路上都吹着口哨。筒子楼楼道上放着做饭的炉子，同志回到家就扎上了围裙，忙着生火做饭。随后回来的大庄看见同志做饭就笑了：“嘿，你也太宠你老婆了啊！你这是起了个坏头。我老婆如果跟你老婆学，我可得费大功夫了啊！啊，不行不行，你小子得改改，男爷们做饭也太那个了吧。”同志就说：“你这人管你自己的事儿得了，你管别人干什么？”两个人正说着，文丽进了楼道，大庄一眼看到，马上打招呼说：“哎呦，文老师下班了。”文丽表情淡然，用鼻子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对同志说：“我来吧。”同志说：“啊，别，文老师辛苦了，赶紧屋里歇着去吧，这饭马上就得了。”同志看文丽不理大庄进房了，给了大庄一巴掌说：“别老冲我老婆挤眉弄眼的。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老婆咋对我那个态度啊？”同志说：“谁让你勾搭她表妹来着？”大庄瞪着眼说：“我要知道梅梅有这么水灵灵的表姐，我还能理梅梅？”同志又给了大庄一拳，两个人嘿嘿的一笑。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吃晚饭的时候，庄嫂还在忙活着，大庄却坐着喝小酒。庄嫂推开了窗户，取窗外的冻肉，因为身体胖，撞到了窗边的小桌，小桌子晃晃悠悠的，上面的东西哗啦啦的倒下了。大庄喊：“瞧你那身肥肉，就不能少吃点，多活动活动啊！你瞅人家童子的老婆，那小细腰，那小细胳膊细腿的，穿什么都好看。看你那大布衫子，能盛下4个人。”庄嫂忍气吞声惯了，没吱声，拎着肉往外走。门带得重了一点，大庄又喊：“哟呵，你还敢摔门呢你？你找抽吧你！”文丽端着锅，哼着小曲儿，在筒子楼的水房接水，看见庄嫂进来没说话，她又洗干净案板，横放在了水槽上。庄嫂身子胖，这时碰到了案板，案板当的一声落地了。文丽还没等发作，庄嫂却先发难了。这谁这么不长眼呢？公家的地方当自己家呀，乱放东西。文丽却说：“公家的地方就是大家公用，大家都当自己家爱护才对，你说是吧？” 两个女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同志闻声赶来。

0: 赶紧把文丽拉家走。文丽一进门就哭了，委屈地说道：“这日子怎么这么难啊？洗次碗都受气，是什么邻居啊？一点教养都没有。”同志，我们吃食堂吧，多省事儿啊！也不用看讨厌的人了，我也不用做饭了，人家也不会做嘛。同志安慰地说：“啊，好好好，我做我做，姑奶奶你就躺床上看爱情小说吧。”文丽不哭了，说：“哼，瞧你那德行，你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保证书整个一个白写，你是骗子。”同志忍住气往外走，说：“啊，得了啊，我不跟你说了，晚上还加班呢。”文丽一听急了：“什么又加班啊？你一个月你加几次班了？”现在厂里赶英超美，就需要天天加班加点。怎么，你们学校不读书不看报啊？
1: 什么和什么啊？我晚上一个人在家，我害怕。
0: 你又不是小孩，你害什么怕呀？
1: 我从小到大就没一个人睡过觉，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有毛病啊？我在那儿工作，你去干嘛？”文丽呆呆地看着同志问：“
1: 你烦我了是吧？我们结婚才半年，你就烦我了？”“
0: 哎呀，不烦不烦，你想去就去吧。那些工人啊，可盼着个漂亮姑娘媳妇去了，一见女的就嗷嗷叫。”文丽被吓住了，委屈地独守空房。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下夜班的工人三三两两地往外走，同志脚步匆匆，跑到自行车棚，骑上车就跑。大庄在后面喊：“嗨嗨，你等我一下。”同志忙说：“快点儿。”大庄边找车边说：“你急什么呀？又不是刚结婚那会儿练床。”同志停了下来说：“废什么话，我老婆肯定不睡觉等着我呢。”“啊，合着你老婆真成了你身上的寄生虫了啊，一步也离不开你啊。”“难怪你师父要批评你家庭观念太严重了呢，丧失了革命斗志。”同志不理大庄，骑车先走了，因为有工人叫住了大庄。同志说的没错，文丽抱着同志的枕头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趴在枕头上看书，越看越睡不着。正要起床，门悄然推开，同志进来，见状故意的假装吃惊：“
3: 呀，你怎么还不睡呀？”
0: 文丽气呼呼地说：“我一个人睡不着。”“
3: 哎呀，你可真难伺候。”
0: 同志说着往床上爬。“哎哎哎，你洗了吗？”“
3: 哎呀，洗什么洗，我困死了。”“
0: 水我都给你烧好了，我给你倒水，你洗洗啊。”同志烦了说：“
3: 我加了一晚上的班，你那个工序能不能省一道啊？”
0: 文丽闻声立刻看着同志问：“你想干嘛？”“
3: 什么干嘛？
0: 说话怎么这种语气啊？”“我知道了，你要跟我吵架是吧？”“
3: 谁跟你吵架呀？”“
0: 哎，行行，我洗我洗。”等文丽倒了水时，同志已经合衣躺在了床上，四仰八叉的睡着了，呼噜声震天响。文丽一见之下立刻拉下了脸，咣当一下放下水盆，走到床前开始推，还喊：“起来起来，脱衣服洗洗再睡。”同志纹丝不动，文丽开始用力，然后捏鼻子摇脑袋，同志就是不行。文丽一急，手滑了一下，同志的脑袋咣当一声滑落，磕到了床沿上。他疼得一下子惊醒了，猛地翻身坐起，眼睛血红，冲着文丽喊：“
3: 你干什么？”
0: 文丽不看同志，一个劲儿地拍床单说：“脱了衣服洗洗去，回来就睡，你都脏死了。”同志大喝一声：“你有完没完呢？”文丽吓了一跳，看同志正瞪着他，眼睛里瞬间闪过了一丝杀气。文丽被吓住了：“
1: 你干什么这么凶啊？”“
3: 我跟你说，我……”

0: 天天加班，我累得要死，你还洗呀洗呀，你有点人性吗你？文丽抓起枕头砸向了童志涵，我没人性，让你讲卫生有什么不对呀？我说一句，你看你凶的，你想吃人呐？结婚前还写保证书，结婚才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童志也喊，你当我爱写那保证书啊？那都是让你给逼的。我早就忍无可忍了，文丽瞪着同志，你什么意思啊？你忍什么忍啊？我有什么让你忍的？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嚷嚷什么？你以为你身上的毛病还少啊？我不爱说就是了。文丽一下子扑到了同志的身上，喊：“你毛病少啊？你呼噜跟打雷一样，吵得我天天晚上都失眠，脚那么臭，臭袜子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嗒嘴，也不好好的穿鞋，老踩着鞋帮，说你多少回了，你都不改。还有，你说戒烟，信誓旦旦的，结果你老偷偷的抽，你还不爱刷牙，不洗脚，还骗我说爱看小说。你结婚以后，你看过一篇小说吗？你根本就是欺骗，你和大庄一样，你大骗子。那你呢？臭讲究，臭美，碰一下手，你洗半天。文丽尖着嗓子叫：“讲卫生有什么不对的？党中央都号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你那么脏，我为什么就不能说说？你嫌我脏是不是？人家老百姓夫妻过日子几千年都这么过来了，我看你就是神经有毛病，洁癖，哪一点像工人阶级啊？你纯粹是资产阶级，你得好好改造。”文丽要哭了，说：“你说谁是资产阶级呀？你说谁是资产阶级呀？”这时，有人敲墙壁，闷闷的声音喊道：“吵什么呀？深更半夜的。”文丽和同志相互的看着，文丽突然跳起来找保证书，恨恨的说：“哼，保证书有什么用？一把火烧了算了。”文丽说着就找火柴烧保证书，同志赶紧抢下来，保证书被撕破了。同志大声说。有理你说理呀！你玩什么火呀你？文丽推开同志说：“我不是资产阶级吗？你别骂我。”文丽起身走了，出了楼门走几步，回头看同志没跟上来，却看见有人从楼道出来，赶紧躲到了树后。结果不是同志，文丽气呼呼的快步走了。同志追出来，围着楼转了一圈，没找着文丽，却看到大庄骑着车子回来，老远就嚷嚷："嗨，童子，大晚上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大庄一脸的坏笑说："啊，我知道了，和老婆打架了吧？"同志瞪着眼，压低了声音说："你说，我就说他几句，嘿，离家出走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嘛？"大庄不笑了，问：“哼，真让我说着了，你们终于吵架了，你来劲是吧？”大庄拍着同志的肩膀说：“小夫妻吵吵架是好事儿，不吵不闹那才坏菜了呢。你们以前那样啊，那太假，简直不像人过的日子。哎，现在好了啊，终于上道了。去，回家吧啊，你老婆呀胆儿小。”这么晚了，他能往哪儿跑啊？肯定悄悄的回家了。同志想想也对，就跟着大庄回家了。文丽孤零零的站在车站上，周围没有人，她开始害怕了。左看右看，远处一个骑车的黑影过来了，文丽吓得赶紧往家跑。而这时，同志在家里没有看到文丽。就坐在床上，又生气又担心，拿根烟也抽不下去，正想推门再次出去找，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文丽冲了进来。同志刚想上前，文丽一通怒斥："我真是瞎了眼，怎么能跟你这种狠心的人结婚呢？我一个女的，三更半夜的一个人在外面，要碰上坏人怎么办呢？你连找都不找，你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呀？"文丽说着就哭了，同志叫屈地说：“我怎么没找啊？我满世界的找你， 又怕你先回家没钥匙，我紧着赶着往家跑。你也是，你跑哪儿去了你？你不胆小吗？你这离家出走胆子就大了。文丽说：“你说好了一辈子哄着我，不让我生气，不跟我吵架，你全是假的，你是个大骗子。”同志想想大骗子的帽子绝不能戴，就从桌上拿起保证书说：“哎。”现在破了的保证书已经被我粘好了，同志是好同志啊，他没有骗你，他一点儿也不想跟你吵架。今儿这事儿就算他错了。文丽伤心地说：“可是我们终于开始吵架了，这是事实啊。哎，是你吵啊，我可没吵，我是在和你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文丽的眼睛慢慢的发红了，说：“我还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永远永远不会吵架，你就是个大骗子。”文丽流泪了，同志抬手拍了一下脑袋，看着痛哭的文丽，愣住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和同志晚上走在工厂的仓库区里，他们是来找废钢铁的。这是文丽学校交下来的任务，因为要赶英超美，全国人民都上阵大炼钢铁。在仓库的后面，大庄和梅梅。也在到处的找铁，梅梅找不到废钢铁，担心完不成任务，有点急。两个人正边找钢铁边打闹着，这时同志和文丽过来了。同志先看见了大庄和梅梅，赶紧想挡住文丽。文丽已经看见了，立时气得脸色发白。大庄和梅梅也看见了同志两口子，两个人就不闹了。大庄的表情有点虚，梅梅却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梅梅冲着文丽喊：“哎，我们这儿捡废铁呢，你干嘛跟来呀？”文丽说：“捡废铁，干嘛非找他呀？还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深更半夜，犄角旮旯的，别把别人当傻子。”梅梅不服气地说：“废话，你有丈夫，你当然有人帮了。我不找大庄，我找谁呀？”我们组这个月的废铁指标完不成，你帮我呀？文丽说：“你别狡辩了，怎么没男人帮你啊？那个飞行员呢？又吹了，还不吸取教训？”梅梅脸上有点红，她不想扯出那个飞行员说：“哎，去去去，没工夫跟你掰扯，学校的小高炉还等着废铁呢。”在另一边，同志在教训大庄：“你老婆都快生了，你怎么还在外面瞎搞啊？”你这让你老婆知道了，还不气死了？就算你捡废铁，你哪儿捡不好啊？非上厂里来捡，偏偏让文丽看见。我这一个劲儿的向文丽宣扬，你和庄嫂青梅竹马，感情基础特别深，你心地善良，你就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可真能给我长脸呢！你，大庄也生气了，说：“哎，得了啊，别拿我老婆说事儿了啊。”我知道你维护你自己在你老婆心目中的破形象，同志气得哼哼着说：“废话，我这形象从一开始就被你破坏了，我这结婚以后一直在修复，我修复一点你就破坏一片，你气死我了你！哎，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你老婆多好啊，脸蛋漂亮，身材又好，有文化，还有修养。走到大街上，这手一跨，小腰一扭，人见人爱。你瞅我那屋里的啊，那个吨位，嘿，没怀孩子，往屋里一放，半间屋子就满了。 现在挺着个大肚子，简直那就是三座

山呢，我在家连气都喘不过来。哎，我帮梅梅就算有点私心，也不过就是想透口气儿。我咋了？人家梅梅主动找我，你这跟着瞎起什么哄？梅梅在那边喊：“大壮，你到底有没有废铁呀？没有，咱上别处去找去呀！别在这儿碍眼了。”大壮答应着，和梅梅前后走了。文丽气得掉头就走，同志在后面喊：“嘿嘿嘿，还捡不捡废铁了？”文丽站住了，回身瞪着同志问：“你知道大壮和梅梅一直保持关系是不是？”同志赶紧拉着文丽往一边闪，说：“你疯了！这是在厂里，你瞎嚷嚷什么呀？”文丽甩开同志的手，说：“我告诉你，梅梅就算是我亲妹妹，她愣往火坑里头跳，我也管不着。我气的是你，你老和大壮这种人混在一起，近墨者黑，你懂不懂？哎，那你是黑是红啊？我跟你在一起多，还是跟大壮在一起多呀？你少来，少狡辩啊！”哎，你说，你是不是跟大庄一样，有什么事儿瞒着我的？同志给吓住了，说：“哎，谁跟你说的？这乱嚼舌头的，烂他的嘴！”文丽一下子呆住了，问：“呀，你真有事儿啊？啊？”同志立刻反应过来了，哎，什么事儿？文丽的脸色冷下来，说：“我说你怎么那么向着大庄呢？合起伙来骗庄嫂，哼！”我要发现你骗我，我可没庄嫂那么好脾气。同志直叹气，和文丽弄了废井盖，回到家简单的吃了饭，两个人躺在床上，文丽故意的按亮了台灯，又往同志的身边靠了靠，可是同志的手却伸到了床下，想摸烟抽，又没敢。文丽说：“哎，你说，梅梅看上大庄什么了？”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个头，还流了流气的，除了技术好点儿，哪有什么魅力呀、啊？我看给梅梅介绍的那几个对象，个个都比大庄不知道强多少倍。你说他怎么就那么不开眼呢？这大庄给他施了什么法术了吧？同志手里还攥着烟，想上厕所抽烟，又对这话题没兴趣，就说：“我哪知道去？”我哪知道这是为什么呀？这要得问你自己的表妹啊！同志说着就起身，我上厕所。文丽一把拽住他，说：“你等一会儿，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想憋死我呀？”文丽只顾自己说：“大庄既然爱梅梅，肯定对庄嫂没感情吧？可没感情还能一起过日子，还能生孩子？哎呦！”我真是想不通，嗨，包办婚姻也不一定没感情，过去都是包办婚姻，日子过得不也好着呢吗？你没听说先结婚后恋爱呀？文丽翻了个身，后背冲着同志说：“我们是先恋爱后结婚吧？你在我以前恋爱过吗？”同志立刻警惕了，说：“你就套我吧，啊，我刚说的你就忘了？”嘿，警惕性还挺高的哈。关于文丽怀疑同志过去有过恋爱的事儿，在几天后就证实了。那天，同志吹着口哨进了工厂车间技术室，技术室里靠窗站着一个姑娘，回过神儿来，同志的口哨声就停住了。姑娘是同志的老同学。有过恋爱关系的姚艾伦，也叫方卓亚。方卓亚一脸温柔地对着同志微笑说：“还爱吹口哨。”同志一阵紧张说：“姚艾伦，你怎么？你叫我方卓亚？哦，方卓亚，你怎么？你是来找我的？你们厂炼钢产量全局第一。”我们厂组织的取经团专门来取经的，同志说："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你不是前几天还有信吗？我的信你都收到了，好啊，你一封也没回，我还以为你调工作了呢。"方卓亚说着，含情脉脉地看着同志，同志躲避方卓。

小亚的目光，又无法解释没回信的事儿，只得说：“其实我是想给你回信的，就是有一点忙，别解释了。其实是我对不起你，我们家对不起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抱怨你。”方卓亚说着，眼圈有点红，同志感到别扭，赶紧掏手绢想递给方卓亚，又怕他嫌脏。正犹豫着，方卓亚却一把抓过手绢，细细地擦起来。同志正着急间，听到门外大庄跟人说话的声音，立刻打开门说：“嘿，大庄。”

0: 啊，待会儿中午吃饭，你帮我带两份饭回来啊。大庄说：“哎，没问题，这没问题。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冲着方卓亚点头，方卓亚也非常矜持地点头打招呼。同志说：“厂里找我有点事儿，你帮我招呼我同学一下，待会儿中午吃饭的时候帮我带两份饭回来。”大庄说：“这没问题，没问题。”见同志这么说，方卓亚坐不住了，起身说：“啊，既然你忙，那我就先走了。我们这个取经团不光要学习你们厂，还要学习别的单位，在北京还要待些日子。过几天我们老同学找时间聚一下，你说好吗？”方卓亚因为当着大庄的面，普通话说的拿腔拿调，极难听。大庄在一边直撇嘴。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啊，好好好，啊，好好好。我要去厂部，我就不送你了啊。大庄，你帮我送一下。”大庄说：“从命，卓亚同志，走吧。”方卓亚矜持地说：“不必客气，我自己认得路的。”方卓亚说完，走到同志身边，冲他笑了笑，推开门走了。方卓亚一走，同志赶紧翻开抽屉找烟抽，大庄则靠着墙哈哈大笑。同志一屁股坐下，点着了，赶紧抽两口，这才瞪着大庄问：“你乐什么？我和你可不一样啊。”大庄在同志对面坐下，一脸正经地说：“哎，这个女人不能碰啊。”“我碰她干什么？”“哎，为什么不能碰？”大庄说：“哎呀，你说你啥命啊，怎么都遇上这号难缠的女人呢？那文老师和这位卓亚比起来，可就是太女人了。这方卓亚呀，嗨，矫情不可爱，幸亏呀，你没娶她。”同志得意地说：“那当然，要不我怎么会娶文丽呢？这方卓亚追我追的呀，那叫一个狠呐，我就烦他那股子假劲儿。不过今天看他吧，心里还怪难受的。技校那会儿，他还是我们班的班花呢。嘿，今天看呐，整个一个老妇女。你说这女人一结婚，咋变得那么快呢？你们文老师倒是变得少，结婚2年了，那小腰还那么细。我老婆可没得说啊，我告诉你啊，她说呀，她特喜欢我的头发上的味儿。”“哟，是吗？哎，怎么喜欢呢？”同志刚想回答，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文丽的声音飘进来了：“童子，你在吗？”同志吓得赶紧拉开抽屉，把烟塞了进去，然后拉开门问：“你怎么来了？”“捡废铁呗。”文丽吸了吸鼻子，突然问：“怎么有烟味呢？”“哎，哟，这哪着火了？”同志和大庄赶紧回头，啊呀的叫了一声。同志赶紧拉开抽屉，烟已经把抽屉里的东西点燃了。大庄操起暖水瓶浇上去，火灭了。没等文丽发话，同志立刻瞪着大庄说：“哎，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上班时间不能抽烟，你老是不听。”大庄也瞪着同志说：“哎，你这技术室也没贴禁止抽烟的标记啊，怎么就不能抽啊？”

丽看看两个男人，淡然道：“抽烟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没听说有多少家庭就是因为抽烟把房子都点着了吗？”同志和大庄都点头。文丽说：“今天食堂吃饭吧，家里没米了。”同志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好，吃食堂，吃食堂，食堂今天有烧茄子，我给你打回去。”文丽又看看那个抽屉，就走出了门。两个男人看文丽走了，赶紧掏出烟，继续对着喷。下班了。同志从食堂打了饭回家，和文丽吃完了晚饭。同志借上厕所的时间，在楼梯口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打蚊子，啪啪的响。文丽悄然走来，看着丈夫一边贪婪的抽烟，一边使劲的打蚊子，想起白天同志把烟藏进抽屉里的事儿，心里突然一阵自责，就说道。回家抽吧，别燃烧了这楼。同志吓了一跳，文丽把同志叫进屋，看着他身上被蚊子咬的包，便帮着同志擦清凉油。哎呀，你可真是舍命不舍烟呐！你要真那么爱抽就抽呗，干嘛骗我说戒了呀？同志嘿嘿地笑着说：“嘿，不是怕你吗？啊，政委同志，哎。”你骗我的事儿不下十来件吧？就说那保证书，同志急忙说：“咱不提那保证书成不？我不都给你裱好了吗？你要不嫌寒碜呢，我就当光荣榜挂在屋里。哎呦，真痒死了！嘿，这蚊子它怎么这么爱咬我呀？”文丽说：“哎，以后在家抽吧。”第二天。文丽一个人回了娘家，文丽的母亲和几个女儿在厨房忙碌着。母亲问文丽：“哎，童子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呀？”文丽听文母提到同志，就有些生气，说：“她说有外地的同学来北京，几个分在北京的老同学搞个聚会，晚饭时来。”这时，院子里传来了男人寒暄的声音。又传来了父亲响亮的招呼声，文丽循声回头看着，问道：“妈，我爸有客人呢。”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人跟着父亲进了屋。文丽见了这个男人，愣了一下，接着又跟进了几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男人。父亲给文丽介绍说：“这几位啊，你都见过。”又指着这个年轻的男人说。这位钟老师啊，是爸爸新结识的一位朋友。钟老师，这是我的小女儿，也是老师，跟你同行。钟老师慢慢的回头，文丽惊讶的说：“呀，是你老师？”钟老师也愣了一下，即刻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哟，是你呀，文丽，你是文先生的女儿，这么巧啊！文父说：“哦，你们认识啊？爸，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师范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呦，钟老师啊，要是知道啊，早就请你到我家里来了。我女儿可崇拜你了，把你上课的每句话都记在本子上。你在课堂上讲的那些苏联小说啊，她回家就买，天天的看，觉都不睡了。”眼睛差点看瞎了，结婚呐，别的不想，就想那些个苏联小说。文丽脸红了，客人吃完饭陆续走了，屋里就剩下钟老师。钟老师在昏黄的灯光下，和这些古旧的东西在一起，有一种奇特的凄凉的感觉。文丽给钟老师递过茶，文丽说。钟老师，我还是第一次看你穿中山装，感觉特怪，你还是穿西装潇洒。钟老师一笑，喝了口茶。你还喝咖啡吗？不太喝了。那你现在还教语文？我现在教音乐和美术。你的钢琴弹得很好。

0: 我听过。
1: 钟老师平静地说：“我现在拉二胡。”文丽笑笑不说话了。钟老师看着文丽说：“在学校啊，觉得你们班里头你最小，最不爱说话。现在也结婚了，爱人是做什么的？挺好的吧？”“
0: 啊，他是技术员，挺好的。”钟老师。

0: 文丽忘了还钟老师，她愣住了，慢慢地抬头看着钟老师。钟老师的眼神忧郁，拿过照片放进上衣兜里。文丽声音哆嗦着说：“你和你的女朋友分手了？”“
1: 啊，是。”“
0: 你不爱她了？”钟老师摇摇头。“那她不爱你了？”钟老师还是摇头。“那为什么呀？”钟老师看着文丽忽然笑了说：“
1: 啊，今天啊，真高兴来你家，我有一年没这么高兴了，真的。”
0: 钟老师说着伸出手，文丽慢慢地伸手握住钟老师的手，他的眼睛湿了说：“
2: 老师，别以为我还是孩子，我都结婚了，你心里一定有很多话，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的眼睛越来越湿，声音也哽咽了说：“
2: 老师，你到底怎么了？以前你多么意气飞扬啊，什么事儿你不懂啊？我们都觉得你是优秀的男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你的，因为你。
0: 文丽终于哭了。钟老师掏出手绢替文丽擦泪。同志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抬头愣住了，看到一个男人给自己的妻子擦泪，又看到文丽接过手绢捂住眼睛，同志就咳嗽了一声。钟老师转过脸来，静静地看着同志。同志一眼看清钟老师，跟着肃然起敬，因为钟老师真的太像老师了。文丽放下手绢，看见同志，有一点尴尬地说：“
2: 你怎么才来呀？我爸我妈都急了。”
0: 同志看着钟老师问：“
2: 是吗？”
0: 文丽也看了一眼钟老师说：“
2: 啊，这位是钟老师，我师范的老师，我爸的朋友，他叫同志，是我爱人。”
0: 两个男人握了手，谁都没说话。钟老师走了，文丽看着钟老师的背影喃喃地说：“
2: 钟老师真可怜呐。”“
1: 是可恨吧。”
0: 文丽气得甩手进屋了，连同志和同学聚会的事儿也不问了。两人在回家的路上，文丽还是一脸的伤感。同志就问：“
2: 这钟老师怎么可怜了？他女朋友和他分手了，多可怜呢，他们那么般配，那么相爱，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
1: 嗨，他分他的手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可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0: 文丽吼了一声：“
2: 不跟你说了，你什么也不懂。”
0: 同志皱了一下眉，这个钟老师同志是记住了。尽管同志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是他给文丽带来的心灵的震撼却是余波未停。周一下班后，同志一进走廊就觉得味儿不对，推门进来，见文丽拿着个煮奶锅神思恍惚地搅和着。同志敲敲门，文丽没反应。同志故意重重地敲门，文丽一惊，饭锅一抖，锅里盛着的咖啡溅出来了，洒到了浅色的布拉鸡上。同志吓了一跳，赶紧上前说：“
1: 哎，我不是诚心的啊。哎，你这几天怎么搞的，一惊一乍的？”

0: 哎，我给你洗，我给你洗，哎，快脱下来，脱下来！没想到文丽拿了块抹布擦擦，把咖啡倒进杯里，放在桌上说："没事儿，我做饭去。"哎，这是什么？文丽说是咖啡。同志又问："我知道这是咖啡，但你没事儿弄这个干嘛？我怎么不知道你爱喝咖啡呀？我也不知道你爱抽烟呢。"同志看着文丽出去，气得走到桌前，拉开了抽屉，找出了一根烟，点燃了。看着那杯咖啡，拿起来将烟灰抖落到了咖啡杯里。同志刚刚坏笑了一下，文丽就推开了门，目光怪怪地看着同志说："有人找你。"方卓亚要了命的声音就传进来了："同志啊！"同志手一抖，咖啡彻底洒落了一地。方卓亚走进门，文丽扎着围裙跟进来，落落大方地问："是你朋友啊？"同志强作镇定。方卓亚则是诚心要看文丽会怎么样做壁上观。他是我同学姚艾伦，这是我爱人文丽。方卓亚伸手说："方卓亚。"卓亚和舒拉的故事里的那个卓亚，你们聊吧。姚舒拉，你坐呀。方卓亚看着文丽说："我叫方卓亚。"哦，你长得和电影里的卓亚一点也不像，那个演员比你瘦多了，脸也小，你下巴是方的，卓亚那下巴是尖的。你还真有一点像舒拉。方卓亚忍耐着，突然对同志说："哎，昨天晚上你走那么快，我都忘了咱们母校建校10周年庆典的事了。这是给你的请柬。"此言一出，文丽同志同时变了脸。方卓亚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请柬塞到了同志的手上，回过头得意地冲着文丽说："昨天啊，同志特高兴，喝那么多酒。"我还说你爱人会不会抱怨你啊？看来啊，你还真是挺宽容的哦。要我啊就不行啊！同志气得冒火，忙说："哎，方卓亚，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几点钟的车呀？"方卓亚看了一下表，说："哟，还真得走了。同志，我行李挺沉的，你送我到火车站吧。同志爱人啊，你同意吗？"方卓亚看着文丽。脸在笑，文丽不看方卓亚，对同志说："咱一会儿还得帮我妈搬煤去呢，我妈等着呢。"方卓亚和文丽都看着同志，同志一拍脑袋，大吼一声："大壮！"大壮屁颠儿屁颠儿的跑来了："怎么着火了？大壮，这我同学姚方卓亚同志，你替我送他去火车站。"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大庄察言观色，点点头，冲方卓亚说："走吧。"方卓亚却说："咱们昨天在车间不是见过的吗？怎么不认识了？"文丽气得不会说话了。他看着方卓亚挺胸抬头跟着大庄走了，脚步声刚消失，文丽就把门“咣”的一声关上。还没等文丽发作，同志先发制人说："那咖啡是我洒的，我往里面倒了烟灰，我诚心的，因为我想起钟夫子，我就不舒服。"哟，你到底和那个姚舒拉什么关系？叫人家方卓亚好不好？方头大脸哪点像卓亚，像卓亚他妈！同志想乐，但赶紧绷上脸说："你看你损他，我就不生气。为什么？因为我和他很清白呀，我们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同学关系，你为什么瞒着我和他约会呀？别装了你啊，早就告诉你了，昨天是我爸60岁生日。"我爸60年才过一个60岁的生日，多重要啊！你连我爸的生日都不当回事儿， 可见这个女人在你心里的地位有多重要啊。
2: 不对吧？60年要过几个60岁的生日啊？难道要过2个3个？你还是教数学的，连个基本的算术都搞不清楚，咋当的老师？这不误人子弟吗？
0: 文丽气得揪住同志的耳朵说，几个生日怎么了？你别避重就轻，说要点，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
2: 同志甩开文丽说，哎，动手动脚的你，
0: 你说你和那个姓钟的是什么关系？
2: 文丽愣了愣说，
0: 你说什么？你别以为我是傻子，拿个手绢给我老婆擦眼泪，什么东西？
2: 文丽上前暴打同志说，
0: 你混蛋，你混蛋，钟老师是我老师，你敢这么糟蹋我老师啊，我打死你。
2: 同志架住文丽说，
0: 嗨，你骂我同学，我一句话都没说，我说你老师半句，你就发疯啊？你说是我心里有鬼，还是你心里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呀？
2: 文丽用脚踹，同志架着，文丽够不着，扑腾了几下，文丽突然扑倒在床上哭了起来。同志心软了，赶紧上前搂住文丽，并说，关于方卓亚，你问1000句1万句，我也还是一句，我们就是同学关系。那会儿年轻幼稚不懂事儿，就是通过几封信。那你呢？你和钟老头什么关系？你能告诉我？你敢告诉我吗？
0: 文丽不哭了，说道，什么老头啊？钟老师哪儿老了？你干嘛这么损他呀？你还嫌他不够倒霉呀？
2: 同志说，你不说清你和他什么关系，我就叫他糟老头子。
0: 你就说呗，有什么呀？也不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全班女生哪个不喜欢钟老师啊？钟老师风度那么优雅，那么有气质，看过那么多书，还到苏联留过学呢。他推荐我们读的书都那么浪漫，那么美。
2: 文丽说着开始投入了，他不看同志，看着天花板，或者看着自己的内心。总之，他现在对自己说话。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的。
4: 哦，我知道了。
3: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5: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3遍，你就开始不耐烦。
3: 这个是开关，调节温度，摁这个，记得了吗？错了，摁这个。
5: 唉，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就放弃了。
6: 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所以多点耐心，陪陪爸妈。
7: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杨广一见了程咬金呢，他想要先发制人，把程咬金给问住。先问你是程咬金吗？程咬金反问了一句，你是杨广吗？接着杨广又问，听说你是卖耙子的。程咬金又反问了一句，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下子满朝的文武大臣，大家伙在旁边听着都有点发了愣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敢和杨广这么说话的。除了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有个武建章上殿骂殿，那是急了门了。平素当中文武大臣哪个敢对皇上如此无礼呀？可今儿个这程咬金愣说出这么两句了。杨广一听，程咬金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句话给扔出来了。杨广就说了，你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对朕竟敢如此出言放肆，信口雌黄，你可知罪吗？程咬金一听乐了，我说杨广啊，跟你说，要说知罪啊，我早就知道我的罪。我在你的心目当中判六个子儿，你也不能饶。

0: 了我，我怎么不知道罪呀？啊？杨广说，既然你知罪，因何还敢在朕的面前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嘿嘿，你不知道吗？虱子多了不叫咬啊，疮多了不叫疼啊，罪大了就不怕死了。你说我早就该死，你也没逮着我，我就没死了。我这些年都是活赚的啊，今儿个被你捉着了，我知道少不了你要把我推出去斩首。杨广义，反正是我是死定了，我还怕什么呀？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我什么？信口雌黄？我知道这是个文词儿，说我说这话不对，我说这话不对吗？啊，你说我卖耙子，这是真的。我说你把你爹杀了，这也是真的。哎，我是那两边文武大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皇上把他爹给杀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呀？他往两旁边还号召，问这些文武大臣知不知道？这文武大臣谁敢说呀？杨广在上面坐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杨广这个人呐，他原本的初衷想着要把这程咬金戏耍一番，最后把他推出去斩了。没想到这程咬金当着文武大臣的面专门揭他的短，头一句把他杀他爹这事儿给扔出来了。所以杨广要消除这个坏的影响，杨广呢还假装一份大度，瞅着程咬金就说了：程咬金，你说朕刺杀我的父王，你怎么会知道啊？哎，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一个卖耙子的普通平民，焉能知道皇宫内院里的事情啊？程咬金说：对呀，皇上你说的有理，我住在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在我们那个村里要听皇宫里的事儿啊，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事儿是这样，一个人说呀，他可能是假的；两个人说呢，可能是谣言；三个人说呢，可能是流言。要是全天下所有的人，不管大人物小人物，朝里的朝外的，都这么说，那就说明这个事儿就无风树不响了。哎，杨广，你想不想听听我是怎么听着的你的事儿啊？啊，杨广一听啊，我可不能让他说，我要说我想听听，他在这得把我骂一顿。杨广说：真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那就拉倒。怎么着吧，程大爷今儿个被你们捉住了，你是要杀要剐，随你的便。程大爷就这一堆，就这一块，今天路走到头了，岁数呢也是活到最后一年了，你快把程大爷推出去杀了，脑袋掉了碗倒的疤，再过几十年又一条英雄好汉，快点传旨啊，别在这瞎耽误功夫。杨广说：程咬金，我来问你，朕今天是要把你杀了，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呀。那么眼看着你死期来临了，朕倒想要问问你几句话。说问吧。我来问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还有老娘，你死了你娘谁孝敬啊？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让你孝敬你也不能替我去呀。嘿，杨广心想，这什么话这是。我再问你，你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的反王，聚集了100万人马，想要劫杀圣上，是你的所为吧？
1: 对，
0: 没错，是我做的。程咬金，今天你被绑殿下，你还再能聚集十八国的反王吗？还能再聚集100万大军吗？
1: 程咬金说：能啊。杨广，你把绑绳松开，放我走，我用不了半个月，聚集十八国反王就把你扬州困了，你信吗？就怕你不敢松绑绳。
0: 我想给你松绑绳，但是你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啊。
1: 程咬金呐，这么说吧，朕问你，
0: 临死之前

0: 天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1: 程咬金有，有话讲，就怕你不让我讲啊。
0: 杨广说：“何出此言？朕一向宽宏大量，你本来是一个死囚徒了，就要开刀问斩，人头落地了，有什么话我都可以让你讲，
1: 是吗？那要是有什么话都让我讲的话，我可就要讲了。不过可有一中，要让我讲，就得让我讲完，让我说半截子话，后半截话脑袋掉了，带到阴曹地府去，我得憋死。你能不能让我讲完？”
0: 杨广说：“可以，我让你讲完。”
1: 好，我告诉你，皇上，我讲话当间，你要是听着不好听，要打住我讲话，我就跺脚。我身被绑绳啊，我没法跟你争执。我这一跺脚，你知道就什么意思吗？我一跺脚就是骂你八辈祖宗。
0: 程咬金当中一说这话，文武大臣又是一惊，心想今儿个皇上心情好，就程咬金这么撒野，你看他也不生气。不过有的大臣心里也合计了，反正程咬金必须得死了，皇上要听听临死之前这个囚徒他会怎么样子表现。嗯，杨广在上面瞧了瞧程咬金，你也不用跺脚，朕允许你讲，你说吧。
1: 好，让我说了，我就当着你的面，还有你们满朝文武大臣，跟你们讲一讲。其实吧，我这个程咬金呢，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让皇上让你们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了。我那是搬九镇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认字儿。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可认人，我知道谁是好人，我知道谁是坏人。我从小养成了一个暴打不平的坏脾气，我们那个村子连年荒旱呐，老百姓民不聊生，日子不好过，有的时候是吃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三天一揭锅，有的老百姓携儿带女的上外逃荒了。这些年来，尤其是这杨广登基以来，就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了：皇上没福，民遭难呐。杨广一登基，我们那是连年闹灾，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怎么办？刮树皮，刨草根，卖儿卖女。我目睹着这一切，我这心里边难受啊。可是我也是个穷人呐，我怎么办呢？我也得活着，我得养我娘啊。所以我一怒之下，我就劫了杨林的一躺黄杠银子。我听说这一躺黄杠银子是杨广登基之后这靠山王杨林送给杨广的，名曰补充国库的亏欠，实是给后宫娘娘做烟粉钱。哎呦我的天哪。哎，我说你们两边这文武大臣，你们都听听，48万两银子给娘娘做烟粉钱，我问这娘娘都插什么粉呢？啊，我问这娘娘这脸得有多大呀？是不是这脸比腚都得大呀？这程咬金说话他没有细致的，说着说着粗话就上来了，这文武大臣谁也不敢应声，吵着他。 所以我把这黄杠就接了，接了黄杠，这杨林气得够呛，老家伙胡子气掉了多少根。

我程咬金走马取金提三府的令瓦岗，在瓦岗山就成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没别的意思，杨广就想把你推翻，想让你下来，我上去，我上你那座上坐坐，现在也不错，我没上你那个座上坐坐，我上你那床上睡睡。今天呢，一不小心被你们把我给捉住了，捉住就捉住吧。现在我想是这样，我看这金殿之上两边有文有武，你们有的穿着盔甲，有的穿着蟒袍玉带，一个个人模狗样的都在这站着，哎，保着上面那皇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个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吗？刚才我说了，他把他爹给杀了，这可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儿。当然了，杨广他不能承认呐。但是他不承认这个，他这个事儿太多了，总得有一样是真的吧？人家说他弑父震兄，妻娘戏妹，杨广他妹妹长得漂亮，我听说杨广调戏他妹妹，那可是亲妹妹。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那小爬村里边村东头有一老头，这老头呢别提多耿直了，普通老百姓穷困潦倒，但这个老头为人正直。这老头啊，一大家子人，有一回他做了个梦，梦见呢跟他妹妹两个人好上了。这老头醒了之后啊，就憋气了半个来月，他就说呀，你说我怎么能做这个梦啊，人都说做梦心头想，那怎么我睡着了还想着跟我妹妹如何吗？啊，哎呦，这老头啊，就是前想想不开，后想想不透，最后老头上吊死了。哎，你们说这老头够讲礼义的了吧？那做梦算个什么事儿啊？啊，我做梦天天娶媳妇儿，说不定娶谁家的，那醒了之后他能真娶来吗？那本来是没有什么罪名的，人家老头就生给窝里的自个儿上了吊了。哎，你们这皇上杨广他倒是醒着，他醒着就调戏他妹妹，逼着他妹妹跳了井死了啊！你说就这样的皇上你们也能保他？再者说了，他一说到这儿啊，这杨广在上面就有点绷不住劲了。杨广心想，你干嘛呀，今儿个你要揭我的短在这儿。杨广在上面一拍桌案，程咬金不准你信口胡说。程咬金说，你再要说这话我可就跺脚了。杨广想起那茬来了，一跺脚就是骂我八辈祖宗。杨广想，我对这么一个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生死不怕的人我还没办法。杨广把这个心头的气又往下压了压，好，我就让你信口胡云，胡云就胡云，过了今天再想听这胡云你们还听不着了呢。哎，我说你们这些文武大臣听着，你这杨广不光说把他妹妹逼得跳了井了，哎，这隋文帝听说有一娘娘长得漂亮，杨广也看上了，那隋文帝的娘娘论辈说怎么也是杨广他妈呀，杨广看上他妈了啊，说最后还真把他这妈娶过来了，跟他一块上床了。这一下子说到这里，那余文化及在旁边能不替杨广说话吗？大胆，掌嘴！说成掌嘴，两旁边金瓜武士过来，这就要打程咬金。程咬金背着膀子，你们欺负我，欺负我身遭绑绳，过来要掌我的嘴，我可跺脚。程咬金在这个金殿上咣咣咣咣就在那跺脚，一跺脚就骂你们八辈祖宗了。杨广在上边故作大度，且慢。且慢，你就让他说。程咬金说，这事儿你们都不能不知道吧，啊，那么为什么杨广一登基全天下到处都反对他，到处都一旗高举呢？就因为他不是个人呐，啊，可是杨广这样的人做皇上，我就奇怪你们这样的大臣还在旁边都保他，啊，我看你们这些人呐，都是一些穿着衣裳的畜生，吃人饭的猪狗。程咬金这句话可把杨广的满朝文武大臣给骂惨了。杨广这阵抓了个茬，一听骂我文武大臣，杨广一拍桌子，大胆。

程咬金，告诉你，你可以信口雌黄，污蔑朕当，但是你污蔑我满朝文武大臣岂能容得？来，把他推出去斩。说到这里，两旁有人过来把程咬金推推搡搡就推下殿去。程咬金一边被推着往下走，一边扯着大嗓门还喊：杨广，我告诉你，我今生杀不了你，我来生也杀你。把程咬金推出去了，两边的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这里边可有两个担心的，谁呀？一个是王世充，一个是段达。王世充和段达这两人作为迎接杨广的地方官员在金殿上站着呢。王世充是琼花太守啊。王世充心想，哎呀，这个程咬金够朋友，在金殿上没把我们两个给说出来，我真担心刚才杨广一问他，他把我们都给连累出来。现在看来，他把这些个罪名都拢到他一个人身上了。冲这点来看，程咬金之所以能成为大德天子，这是有原因的。程咬金被推出去之后，满朝文武大臣一个说话讲情的没有。可就这个时候，突然在班中走出一人，扑通跪下了：陛下，臣有话讲。杨广一看，跪在地下的正是李密，蒲山公。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说？李密说：陛下，您今天如果把这程咬金斩杀了，臣觉得您好像中了他的计了。嗯，何出此言呢？陛下，您想啊，程咬金这个人，据他自己所说，他并不识字，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粗鲁之人。这样一个粗鲁之人，他能够在您到来之时睡在您的龙床之上，您不觉得这件事蹊跷吗？我想程咬金能睡在您的龙床之上，这绝不是他一人所为，肯定他是受别人的指派到这里要刺王杀将。那么指派他的人是谁？程咬金的幕后还有多少人跟他有共谋此事？这都是叛反掉头的罪名。程咬金到的金殿之上如此口出狂言，污蔑圣上，污蔑满朝文武大臣，无非是他有诉求已死。如果您把他一杀了，这就死人口里无招对呀。再找他的同党，再找他的同谋人，就无处可查了。所以程咬金刚才在金殿上这一番讲话，对您是用了一个激将法。陛下，您如果把他杀了，恰恰中了他的激将之术。臣倒觉得一个程咬金不足为虑，如今已经把他捆绑上，说杀就杀，说斩就可斩。而可怕的是程咬金背后的许多人，现在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需要通过程咬金查出他的同谋之人。陛下，臣请陛下深思，如果今天把程咬金放回来，臣愿意连夜审问他，把他的同党同谋之人审问出来，一网打尽，免除后患，以保陛下的安康。李密这几句话说出来呀，还真说到杨广心里去了。杨广一听，对呀，我刚才让程咬金把我骂的怒从心头起，满心是火，传旨就杀，我没问他受谁指使啊。李密，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能把程咬金的口供审问出来吗？李密说，如果陛下能够把此任交给微臣，微臣向您担保，不出三天就能审问出程咬金的口供。好，既然如此，来呀，把程咬金放回来。杨广传旨把程咬金给放回来。把程咬金放回来之后，在金殿上一站，怎么着，把我又放回来了，不杀了，不斩了？

0: 杨广说，我问你，程咬金，谁派你到我的宫院里来的？杨广一问这句话，这王世充跟段达在旁边可都有点害怕了。王世充心想，这个李密倒是一个文人呐，考虑事情比较缜密，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直接威胁到王世充本人。看程咬金的吧，程咬金站着一听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杨广，我现在脑袋本应该掉没掉，你是把我推出半截腰又想起来了，没问我受谁指使又把我推回来了，我跟你说完了你再把我杀了，是不是？哦，合着我临死之前再把别人咬出来。我告诉你杨广，我谁的指使也没受，就我自个儿来的。你这个宫殿把的不严，我通过我自己的手段稀里糊涂的我就混进来了，而且混到你的寝宫里边还睡了一觉。我呀没有别人指使我，任何人没有，快杀，少来这个。杨广一听，好吧，你让朕杀，朕偏不杀，来把他押到江都监牢听口审问。把程咬金推下去了，让李密几句话把程咬金等于是死缓了，当然不是彻底饶恕了，押到监狱里边等着李密审问口供。这个时候把程咬金押起来了，杨广才想起来，我干嘛来了？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搭行宫，劳动百万的人，我到这来不是为看琼花吗？啊，杨广说，来呀，摆驾琼花院，朕要去看琼花。文武大臣跟着杨广一起来到了琼花院，再一看栽种琼花那个地方，这琼花呀光溜溜的，就剩一个杆儿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隋炀帝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来到了琼花院的时候，一看这琼花呀就剩一杆儿了。怎么呢？咱不是说了吗，这杨广在前边看歌舞的时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奔后边，下了一场大雨，最后还有一阵冰雹啊，这一阵冰雹把这琼花砸的是花也掉了瓣了，叶影都掉了，整个就剩一光杆在那儿了。杨广到这一瞧，嘿，杨广这心里就别提多别扭了。杨广心想，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搭行宫啊，动用了两三省的民夫是一百万人，就为了要看这琼花，结果我到这儿就看这么一光杆儿。杨广心想，也许该着我倒霉了啊。但是呢，旁边这人呢还给杨广啊圆，陛下，这刚才这阵雹子把这个叶跟花都给砸掉了，恐怕想来年呢它还能够重新发芽再长叶。杨广心想，我在这住一年，我等着再重新发芽再长叶再开花。杨广什么也没说，悻悻然转身回来，又回到大政殿，告诉王世充，刚才那歌舞朕没看完，那个叫什么小桃红的那个歌女呀，唱得很好，让她再与朕唱歌。嘿，这杨广是那头没有还顾这头，这又开始歌舞台上又欣赏起歌舞来了。杨广在这闹腾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了这琼花宫内。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不敢住那寝宫了，因为他不知道程咬金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上的他那龙床，告诉手艺人搬家了，把那龙床搬别的屋里去了。 杨广是夜宿在琼花宫中，可此时此刻，这位蒲山公西魏王李密开始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了。江都城的衙门，到在衙门里边，西魏王是在杨广那讨了一道圣旨来的，这叫奉旨问案。到在衙门里边二堂，把这旨意摆在正中。同时呢，西魏王李密也让衙门里边这些衙役们在两边站立。李密又带来了十几名亲随，这十几名亲随都是杨广殿前的护卫官，站在两边看着李密怎么审问这程咬金。李密吩咐人到监狱里边把这程咬金给我提出来。江都县的衙门里头的差役到在监狱里把程咬金就给提出来了。这阵程咬金呢，就不是五花大绑了，戴上手铐子了。程咬金戴着手铐子，一看夜晚之间把他提出来要夜审，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怎么白天要杀没杀呢？像我这样的，我估算着杨广绝不能留我呀。这晚上又夜审，夜审什么？无非是想要审问我程咬金受何人指派而来，把我的幕后人给挖出来，就此而已。程咬金拿定主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王世充跟段达两个人给招出来。程咬金来到大堂这一站，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呢，对李密并不熟识。李密看着程咬金，程咬金，本官是西魏王李密，今日奉旨问安，要审问你受何人差遣到此行刺。程咬金，上面有圣旨还不跪下？程咬金一笑，嘿嘿，我告诉你李密，白天我见杨广的时候他本人在那儿我都没跪，现在弄张纸高那儿我就更不跪了。你还别费着劲，你就是愣把我踹的跪下我还站起来，实在我站不起来我就趴下我也不跪。李密一看这可是真犟眼子，他就是不下跪。李密说，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这里来是从哪儿进来的？程咬金说，从门里进来的。那把门的人就没问你吗？他呀，他没问我呀。这把门的这些人我一看都俩眼发直傻不愣登，我进来之后可能他把我闹误会了，以为我是这修建琼花宫的人呢，所以我就进来。李密说，我看你说的是一派谎言。程咬金说，你说我是一派谎言，那你说说这真话是什么样的？李密说，怎么能让我说呀，我现在让你说呀，你让我说，我说的这些都是真话。李密说，程咬金，你可要知道，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连夜升堂审问你的口供，在这二堂偏僻所在审问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可有刑具伺候。嗨，刑具呀，跟你说，我是李密，这监狱里边我常坐，当年我犯过私盐，看过保局，打过严讯，哪一次犯事都进来，那监狱里边的牢头把那刑具都跟我使遍了。你问问老程我服过没有，我这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见骨头见肉，不打不舒服，越打越舒坦。哎，您要想打的话呢，您快点传命令，打我多少下，给我输输筋活活血，行不行？李密一看合着这位是争不愁煮不烂，李密说，程咬金，如果你要是不招认的话，那我可就要打你40板子，行啊，打吧，什么时候打？现在就打。李密往两旁边看了看，有这衙门里边的掌刑的拿着板子在旁边站着呢。李密心想，为了让殿前的护卫看着我问案认真，我得打他40板子。李密说，程咬金，我问你，你一个人而且手持钢刀能够到龙床上睡觉，是怎么进来的？能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吗？这其中定有缘故。程咬金说，有缘故你说呀，你说我从哪儿进来的？我跳墙进来的啊？ 你那墙外边也有岗哨，我从哪儿进来都不对，我就是从大门进来的。你要不招，我可要用刑，用吧，来打他40大板。说着话，有人把程咬金按在地下，过来掌刑的把这板子就举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40板子打完了，一看程咬金不动弹了，启禀老爷，这程咬金可能是晕刑过去了，是吗？李秘书，他背过气去了，
3: 是。
0: 两个掌刑的到跟前趴着一听，程咬金在那地下趴着，这两只手啊在前面支着，手铐子拄在地下，正在那儿打小呼噜呢。
4: 嘿，老爷，他睡着了。
0: 李密一听，什么？他睡着了？把他揪起来。程咬金真睡着了吗？其实程咬金这叫故意的耍骨头，打40板子能睡着了吗？程咬金能忍得住，能盯得住，所以这40板子打完了，他故意的趴在地下打呼噜玩在那儿。旁边有人把程咬金就给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程咬金又站那儿了。哎，接着打呀！啊，哎呦，我刚要做梦做了一半，你们就把我拽回来了，怎么着？下回用什么？说。李密一看，不能再用刑了，再用刑对他没用。李密说：“程咬金，我跟你讲，你如果把受何人指派这个事说出来，我可以保证免你一死。”程咬金说：“少来这套，我犯多大罪我还不知道吗？我说出来你就免我一死啊？你要免我一死，你就得死。哎，我跟你说，我也不说，要打就打，动刑就动。”你把我冻死呢，就省得砍头了，怎么着都一样。李密说：“程咬金，我有几句心腹话跟你说，怎么样？”“行啊，说吧。”“有什么心腹话？咱俩还有什么心腹话吗？”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说出来之后，我想你就能够向我招认出受何人指派了。”“嘿嘿，程咬金，那你讲我听听。”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不能让其他的人听，两旁人一，你们暂且回避一下。”这些个人你们一听，是吗？好吧，咱先撤。大堂上边站殿的护卫，所谓站殿护卫就是杨广手下的人，衙门里边的差人就是江都县里边的衙役，稀里呼噜全都出去了，上外边站着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程咬金在这站着，程咬金奇怪，心想这李密干什么呀？有什么话跟我要个别说说呀。李密走到了程咬金的跟前，压低了声音问程咬金：“程咬金，我问你个人你认识吧？”程咬金说：“谁呀？你说出名来我听听。”“王勇，王伯党。”“哎，认识啊？那太认识了，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们贾家楼46有结拜。跟你说，我跟这个王伯党啊，我们两个是垂髫之交。”人家李密说的垂髫之交，垂髫就小孩小时候留的那个孩儿是头，之交呢就是那个交往，意思就是我跟这王伯党我们两个从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从小的朋友，就这意思，说是垂髫之交。程大爷不懂。程咬金看了看李密：“你说这话呀，我听着是蛤蟆跳井。”这李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懂。”嘿，李密心想给我来一个俏皮话。哦，李密说：“这么讲吧，我和王伯党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是光着屁股长大的。”“哦。”程咬金说：“照这么一说，你们两个致敬呢。你知道王伯党现在在哪儿吗？”李密说：“我知道啊，他在瓦岗山是你手下的将官呢。”“哎。”程咬金说：“是啊，既然知道这个， 你为什么还给我见面先来40板子？李密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周瑜打黄盖不是有个苦肉之计吗？我得先打您40板子，让他们知道我是正儿八经的在这问案呢。程咬金说，你说这话，打完我40板子，你说叫苦肉之计，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办法救我吗？李密说，我在想啊，你知道吗，不是我给你讲情，在金殿上杨广就把你给杀了，要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晚上问这案子了。程咬金说，你给我怎么讲的情？李密就把金殿上讲情的话跟程咬金一学说，然后李密说，我讲情的目的就在于保你暂时不死，今天晚上我在这问案。程咬金说，你保我暂时不死，那么现在你问不出我口供，最后我还是死了，是多活个一天两天的。行，冲这一点你跟王伯党是朋友，还够义气有交情，就让我多活一天，我得谢谢你。李密说，不，我不是想让你多活一天，我是想让你永远活下去。程咬金说，那不可能，你怎么能让我永远活下去？李密说，我想了个招数，你跟我说，你到这里来能到龙床上睡觉，肯定在这个地方有你的依靠，有人支持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把你的依靠告诉我，我可以通过你的依靠，我们共同合谋救你出去。程咬金一听乐了，嘿嘿嘿，李密，你可真是文人，欺负我们这大老粗啊，跟我来这个。哦，把我的依靠告诉你，我一告诉你，这不等于我招了供了吗？我一招了供，你用这个办法跟我套近乎，亮出王伯党来，拐弯抹角的把我口供套出来了，然后把我的依靠都给抓起来了，你请功受赏去了，我多活了一天，脑袋还得搬家，是不是？少来这个，我懂。你别看我没读过书不认字儿，我心眼够用，我不是那种二褶子。哎呀，李密说，程咬金呐，你误会了我这一片好心了。行，你要真是好心那也行，我跟你讲，你别问我我依靠谁，你就这样把我能救出去，那我就承认你是真心救我。你要跟我套套隆隆的问我这依靠是谁呀，那你就甭救我。哎，李密说，这样吧，我把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跟您和盘托出，这行不行？行啊，可以。李密说，我打算这样，你呀没有依靠的话，你就给我编造出一个依靠人来，你就说这个人手眼通天，他认识很多朋友，而他这些朋友都在杨广的驾前，都是称臣的重要人物，正是通过这个关系才能够使你混进这琼花宫，才能使你睡在杨广的龙床上，其意就在于刺杀杨广。那么你的这个朋友呢，他叫什么名字，你可以编造一个名儿，你就说这个朋友就在江都城外，离这个江都城不远有一个什么村子，就在那儿住。你把这个口供说出来，我记录下来，我呈报给杨广，跟杨广说必须把您周围的生心刺王杀驾者都得清除掉，不然的话您这龙驾就不得安生啊。杨广他肯定同意要捉拿你这个朋友，而你这个朋友呢又是在江都城外。我就跟杨广说，你讲的必须由你引路到在那个村子把你这个朋友找到，到那个时候我跟杨广同时也讲，此次擒拿此人不可多带人马，人马一多此人警觉就会闻风而逃跑，我们就带着几十名官军，然后押着你到那里去，等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把官军支开，我领着你
4: 咱们两个就逃跑了。此计如何？程咬金一听。

哎，娃刷，你这个计策，难为你怎么想出来的？李秘书，这是我下半天儿脑子里边前思后想琢磨出来的。程咬金说：“行啊。”李秘书，你能不能说出一个依托之人？程咬金说：“依托之人嘛，这依托之人这名字，我还编不出来。”您替我编一个行不行？您编出来我就说是他，但是这个地方，我能给您指出来，什么地方？程咬金说，江都城外有个酒店子村儿，就到酒店子村儿去就行。这程大爷怎么想起这酒店子村儿来了？因为这个王世充跟段达跟程咬金讲过，把他那马跟那斧子寄存到那酒店子村儿了。酒店子村儿那儿。有王世充在那培养的人马队伍，有那么一支队伍在那儿，所以程咬金记住这个酒店子村了。一说这句话，李秘书好啊，既然是叫酒店子村，我就给你编一个名儿，杜康造酒，咱别叫杜康，你就说他叫李康，行不行？程咬金说叫李康，这名儿不能说出来呀。一说出来，他万一这杨广要不让我去了呢，派别人去捉拿呢？李秘书也对，那你就不说名，就说酒店子村就可以了。哎，就这样了。好，李密马上就把桌案上的纸张拿过来，提起笔来，代程咬金写了一份口供。这口供说呀，他受人指使进皇宫行刺，指使他的人住在酒店子村。但是这个人只有他认识，只有他领着去才能把他捉到。这个人曾经说过，他有很多至近的朋友都在皇帝的周围为官，只有把他捉到，才能把这些个想着刺王杀驾的官员一网打尽。这个供状就写完了，写完之后，李密马上吩咐外边人都可以进来，当众一说。说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番开导，这程咬金呢招了，尤其是杨广跟前那些站店护卫，心里边都由衷地佩服李密，觉得这李密是真有本事。你看拿板子打他不着，他拿话说就给说着了。李密把这个招供，让程咬金摁斗劲，让大家伙都瞧着，然后拿着这个供纸揣在怀里，把程咬金压在监房。转过天来，杨广到这儿一看，琼花没有了，就剩了玩了。早饭之后，杨广就在这琼花宫里边驾临早朝，李密就来参见杨广，跟杨广就说了，说昨夜夜审程咬金，他招了供了。杨广一听招了供了，对，李密就把怎么招的从头至尾这么一讲。杨广一听，哦，有这等事。要照这么说，那就派兵到酒店子村去。李密说：“不能多派兵啊，您只能派轻骑30骑，30骑轻骑由我率领着，我押着程咬金到那里去。”杨广说：“那也好，你要多加小心呐。他既然敢做这么大的事，他手下会不会有人呢？”李密说：“我用计谋，我不是到那儿吵吵嚷嚷的去抓他。”我是通过程咬金把他调出来，然后这30人把他包围，生擒活捉之后带回到江都。杨广说：“好，就这么办。”这李密跟杨广这么一嘀咕，杨广就同意了。杨广派出来了30名羽林军，交由李密指挥。李密领着这30名羽林军，先是到在衙门的监狱外头，然后李密找到衙门的知州。让他把监狱门打开，把程咬金提出来。提出程咬金来之后，李密把程咬金手铐子那钥匙他要过来了。这知州敢不给吗？李密把这钥匙拿在手里，给程咬金备上一匹马，让程咬金骑上。然后呢，李密跟程咬金两个人并马而行，后边30名羽林军跟着，就由打这江都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城之后啊。因为程咬金在监狱里边就打听了，说你们这个酒店子村在哪边啊？说在城。

0: 边，程咬金呢领着他们就出了北城，说十了里地就到。程咬金催马往前走，走到这个酒店的村子村外边了，这李密就把程咬金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这手铐子还带着，但是一挣可就开了。李密回身告诉这30名羽林军，你们都在树林子里边等着，让他去到那村子里边，把他那合伙者找出来，然后框到树林子里边，大家伙把他再绑上。李密觉得他这个策划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可他哪想到前脚他出来，杨广在那又派出一拨人来，他派李世民、李元霸随后跟随。
1: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我向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当兵后才体会到戈壁边陲的孤独寂寞。我崇拜将军角弓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的坚韧。当兵后才懂得匍匐冰雪中冻得扣不了扳机是多么的无助。我憧憬应有得胜归来日，与卿共度良宵的爱情。当兵后才感受到聚少离多是怎样的思念。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珍惜。为国坚守军人使命，我愿做那颗孤独而闪亮的星。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有个来自城里的孩子见到大山后兴奋地对大山喊，没想到山谷中回了一声，他以为

0: 开玩笑就大声地说，
1: 你是谁？
0: 回答居然也是，
1: 你是谁？
0: 小孩有点生气了，
1: 你给我出来。
0: 回答也是，
1: 你给我出来。
0: 这个小孩气得告诉妈妈说有人戏弄他，妈妈当然知道那是大山的回音。
2: 孩子，你现在试着对他说一声我爱你试试看。
1: 我爱你。
0: 当孩子试着如此说时，果然听到的是
1: 我爱你。
0: 心与心其实是相互回应的，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关姑娘，你教我的剑术许久不练，我又还给你了。现在关老伯的病一大有好转，关姑娘，你教我习剑吧。
1: 请。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里太蒙，沉睡了当当金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什么呀？
3: 我那亲
2: 亲什么亲什么？
3: 啊，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中的选段。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女驸马》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冯素贞为救丈夫女扮男装赴京赶考，得中状元以后被招了驸马，最终是靠自己说服公主，公主帮忙说情才免于一死，结果当然是夫妻团圆。人生不可能事事靠运气，任何事情啊都要指望自己，不能指望别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黄梅名家吴琼、吴亚玲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中的选段《洞房》，由吴琼扮演冯素贞。
1: 公子，事到如今，我就对你事事了

没人，少真总有天大大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王秋公主喜死臣，无聊公主最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夫妻命，不是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金戒领罪行，处死素贞尽我愿，祈求帮助我父亲，只要我父能有救我宗，死

这杀又杀不得，这留，哎呀，又留不得，这便日火是好。

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唱词唱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女主人公杜丽娘长得天生丽质，而又多情善感。她到了豆蔻年华，正是情窦初开的怀春时节，却因为被家中的封建礼教所禁锢，不能得到自由和爱情。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牡丹亭》中的选段，由何云和周山演唱的《今日与春两留恋》。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何云和周山演唱的黄梅戏《牡丹亭》中的选段《今日与春两留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一段卢剧的经典唱段《秦雪梅观画》，是卢剧古装大戏《秦雪梅》中的一折，它讲述了一段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秦雪梅自幼许配

配给商林，商林就在秦府寄读。春日里，秦雪梅在花园观花以后，到书房去欣赏商林的诗文，而商林此时正游春归来，两人相遇。其中观画这一段唱腔，通过演员的演唱和身段表演，展现了书房四壁之上诗文字画的生动画面，整体旋律优美，委婉动听。这一段唱腔已经成为庐剧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唱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庐剧名家王华龄演唱的庐剧《秦雪梅观画》的选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乌金记》的选场。《乌金记》是黄梅戏传统剧目36本大戏之一，因为故事是发生在桐城，所以呢，它又被称作《桐城奇案》，说的是秀才周明月在王员外家教书，王员外的女儿王桂英自幼许配给李宜春为妻，新婚之夜，强盗雷龙混进了新房，盗去了乌金玉镯，杀死了李宜春。而桐城县的县官却错认为是周明月和王桂英通奸谋杀了亲夫，因而造成了冤狱。周明月的妻子陈氏为了救丈夫，上南京找到盟兄吴天寿，叙诉了冤情。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丁童和潘启才演出的黄梅戏《乌金记》的选场。

0: 上堂来。好，
1: 冤枉啊，大人。
0: 周明月，你招是不招？
1: 大人实在是冤枉啊，想我周明月手无缚鸡之力，怎会杀人？
0: 胡说，自古人言世间九杀，你既敢与王贵英勾搭趁奸，当然就敢杀人。
1: 大人，我是王家的教书先生，又是王贵英的干兄，怎会与其同奸呢？
0: 又在狡辩，正因为如此，你想可以掩人耳目。本官正是据此推理而来，才不费吹灰之力就定了此案。你招是不招？
1: 此乃人命关天，明月五照
0: 再动

0: 人，我有话
1: 讲。
0: 大人，自古清官断案，从来有凭有证，而大人你仅凭自我推理就认定判断无错，岂不屈死人也？
2: 照你这么说，我是一个昏官喽！哼，哼，周明月呀，周明月，你自以为聪明，认为老爷我无凭无据，你这不是笑话？实话对你讲，王桂英她早已
0: 到了。啊，大人，那王桂英知书达理，她若如此招人，定是你动用大刑。
2: 无论大刑小刑，招了就行。你再若不招，还是大刑。
0: 不招，
2: 打！
0: 天哪！看来我周明月招是死，不招。也是死，
2: 你招是不招？
0: 我照了便是。
2: 叫他画押。打入死牢，秋后问斩。
0: 大人冤。

0: 但是你大喊大叫的，你不要命呐、
1: 啊？请问金子大哥，你这剑脑里可有过周明月先生？
0: 先生没有，这周明月嘛，他倒有过吧？你是他么人呐、
1: 金大哥，我乃周明月先生的妻子，是来探望他的。
0: 哦，好啊，拿来。
1: 要拿什么？
0: 规矩钱呐、这你都不晓得呀？
1: 这有三色银两，送玉大哥，大酒不醉，买饭不饱。
0: 哎呦，哎，看你这可怜的样子，少就少一点吧。你进来，周明月，你老婆来着，出来，会一会。
1: 先生。

0: 醒来，莫负醒来。
1: 醒。

如此说来，为父的冤情，你全知晓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丁童和潘启才演出的黄梅戏《乌金记》的选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马，独只为边关紧，军情急。

言语颠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

被发觉。

的那一日在军阵中箭上了，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箭上了，装腔作势啊，掀起箭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有营养呢？甜玉米和糯玉米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蒸煮炒炖，蔬菜怎么吃最营养呢？推荐大家多用水煮和蒸的方式。比较起来，蒸菜不太好掌握火候和时间，水煮蔬菜会更加方便简单。水煮蔬菜就是把蔬菜放水里煮一下，捞出沥干之后，再根据口味添加调料就可以了。水煮蔬菜的优点是没有油烟，营养损失少，操作方便，食用安全。想要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水煮菜，在烹调上是有讲究的。煮菜的水不要过多，能够使蔬菜翻滚受热就行了。在水里加上一勺香油，可以增加口感和保持蔬菜的色泽。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水煮菜的时间不能过长，熟了马上停火，避免蔬菜中的维生素受热损失过多。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